0: 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0: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0: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0: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8:05，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是《你就不要想起我》。这是我刚刚就是看到胖虎的那个分享的一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过生日该怎么过啊？我就想到这首歌。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就是在现在很多的一些短视频也好，我曾经看过，你说是鸡汤也好，我觉得都可以啊。就说其实有些时候一个人要学会独处的能力，曾经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独处那不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吗？但是当你有一定的经历之后啊，或者说当你能够向内求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享受独处的时间，而且一个人独处是一种能力，是必须你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

如果说是一个人过生日这个问题，像胖虎说好的我懂了，他说我要买菜做一桌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其实这也是可以的呀，就是你要用尽一切的方式来取悦自己，取悦自己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因为我们说穷极一生，可能有些人一生都在取悦别人，或者说你都在关心你周边的人，但是你唯独忘了那个最最珍贵的自己啊。所以无论是去做一桌好吃的，又或是我刚刚说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的旅行啊，给自己做一个 SPA， 或者说你去到一个美容店，给他全就是怎么说一套的全流程走下来，美甲美容是不是护肤等等，我觉得作为女生其实还蛮好办的，然后再给自己去吃一顿美美的这个美食，那都是不错的选择呀。说到这个话题，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博主他就说到，在比如说我们举例啊，比如说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他说在一个平常或者平平无奇的9月2号星期三的下午，比如说我们的胖虎比如说他说的某某某女士开了80公里的车，然后来到了海边，就坐在一个咖啡店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坐了一个下午，他说你觉得我到底有没有毛病呢？平平无奇的星期三，某某某女士开了80公里的车来到海边，点了一杯咖啡，坐了一整天。然后你知道就底下的评论啊，就很多网友就开始晒出同样是某某某平凡的一天，谁谁谁开了多少公里，然后在那个湖边在哪个公园也是发呆了一天。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仅仅是你，很多很多人其实他们都很享受这样的一种独处的时光。你就不要想起我。有时候适当的让自己能够消失在人群当中。所以这次我去了318，我有一个特别感触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去过一些比如说西藏或者新疆，你看过那种特别雄伟的一些美景的时候，你无法去形容它的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人离自己的社交圈越远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清楚自己呀。在早间的8:09，我们将这样的一首歌曲继续来送给我们的小伙伴们，你就不要想起我。

秦少说，一般男生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说，独自一人的生日，忙着忙着，玩着玩着就过去了。是的，其实我觉得人长大之后，你得要真的去学会适应一个人，就是你肯定是会有一个人的时候，而且呢，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当你慢慢的习惯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其实还是会非常的上瘾的。有些时候一些无效的社交，宁愿高质量的独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今天胖虎说借他朋友的这个困扰啊，来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有些时候，平时都还好，就有些网友说平时一个人其实没啥的，但是每逢佳节就被思亲，可能到了那种节假日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团圆的一些节日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时候真的会有一点点会特别苦恼。哎呀，如果说在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中秋啊或者春节啊，种在异乡的可能打拼的一些人们，他们就会真的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思乡之情，或者说你会觉得那一刻会有一种孤独之感，是不是？说到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月众多的一些精彩的天象就是将轮番的登场。其中呢，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节的中秋月，十五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很特别，它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那是多少圆呢？而是较为罕见的啊，这个正确答案是今年9月的中秋月是17圆，也就是在17号的那一天，可能才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啊。我们来看到9月7号到17号，月亮将依次的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星宿二，其中呢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9月14号的金星半月。这次呢，金星半月呢，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啊。像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呢，还能够有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圆金星啊。那么到了9月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可以达到这个4.8等啊。那在西南天空呢熠熠生辉，灿若宝石。所以天气好的一个情况下，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带，在低空便能够望见金星，可以观测时段为日落之后到天黑前的一小时内。巧合的是呢，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也将在9月19号亮相天宇哦。如果天气这个允许的话呢，也就是说公众可以在当日傍晚在西南在这个南偏西方向的一个天空观测到这一轮呈D字形的月亮。我们再往后走，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的00:49。但是呢，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像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望去其实都差别不大，都是很适宜观赏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好的，8:15，我们稍后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区板块。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走进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经常都说江湖，是不是？江湖二字最早的理解，我觉得就是在武侠片当中，然后呢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经常提到江湖。可以说这个经常挂在嘴边的江湖，但是你知道它到底从何而来？江湖江湖何为江湖？它从何而来？

然后为什么说人的，如果说你在人生当中有些失意的时候，又会退出于江湖？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早间的8:18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啊。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这句话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歌已不在江湖，但是江湖仍有歌的传说。是不是？我刚刚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人骨子里的江湖情节。提到江湖呢，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侠客、刀剑、恩怨别离。但是江湖到底是谁定义的呢？它从何而来？为什么浪漫又危险？为什么说它是失意者的退路啊？我们今天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谁定义了江湖二字。其实很多人以为江湖是出自武侠小说，其实最早定义江湖的人是庄子，没有想到吧？庄子大宗师写下的那则著名的寓言说，泉河鱼相与处于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就是说，这个泉水干涸了，这个鱼儿呢困在陆地，互相吐着那个唾沫液湿润彼此，然后呢艰难的续命，场面十分的动人。但是庄子却说啊，与其在这个绝境当中苦苦的依偎，你不如回到广阔的江河湖海自在遨游，两两相望。所以在这里，江湖它原来就是指的是江河湖海。

是呢，被庄子呢赋予了精神上的含义啊，也就是说它代表着挣脱你的一个逼仄的困境，去往更加辽阔自由的一个天地。这个哲学的意象呢，就是后世所有江湖故事的源头。那么江湖从何而来？庄子给出了江湖的精神的想象，而真正让江湖长出血肉，走出书本，是在战国时代。我们的一位听友朱福根说，江湖有对联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今天可不是说的江湖，我们说的是江湖。我们把时间线推到战国时代，战国旧有的贵族秩序瓦解，诸侯争霸，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这个士人四处游说，刺客是奔走列国。

商旅是往来四方，逃亡之人离开了故土，原先被这个土地宗族牢牢束缚的人开始挣脱了固化的身份。那么就在这个时代，游侠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的时候，第一次把游侠写进正史。他是这样描述游侠的：其行虽不轨于正矣，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成，不爱其躯，富士之恶困。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他们不受官府的供养，不受这个庙堂的，不依附庙堂的权势，看重的是承诺，重义轻身，愿意挺身救助陷入困境的人。朝廷认为游侠以武犯禁，可在民间他们是危难当中可以托付的人。你看，一边是秩序森严的庙堂，代表着礼法等级，科举功名，有着一套统一的成功标准，而另一边呢，脱离固有秩序的游士、游侠、流浪者聚集在一起，现实意义上的江湖就此成型了。所以说江湖它原来是指的是江河湖海，那么后来就慢慢的演化成了我们刚刚说的游士、游侠、流浪者聚集在一起，帮助人们去逃脱一些固有的或者说一些困境啊。江湖不是地图上的某一座城池，它是庙堂之外的广阔时间呐。

所以江湖令人无限的向往，但是它是不是完美的乌托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呀。你知道庙堂有国家律法作为硬行约束，对错有法度裁决，但是江湖不一样，维系江湖秩序的从来都是道义、承诺、人心，它没有强制的法律兜底，而人心恰恰就是世间最难以捉摸的食物。所谓的人心难测就是这么来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一诺千金路见不平的侠肝义胆，同样在江湖也充斥着阴谋算计、利益纠葛、背信弃义啊。

由的代价就是没有保护伞。江湖是自由的，但是江湖也是险恶的。快意恩仇的背后往往是身不由己。那么浪漫与凶险共生，自由和危机并存，这就是江湖真实的两面。但是呢，江湖也是失意者的退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到，当庙堂的大门对一部分人关上，比如说科举的落地的书生，怀才不遇的游侠，又或是被世道排挤蒙受冤屈的普通人，无处安放的人，那他就会走向江湖。在这里呢，评判人的标准啊和标尺不再是只有官位，或者说财富，或者说世俗的功名，众信守诺的风骨，一腔滚烫的情谊，一样可以赢得世人的敬重。所以现实之中你求不到的一些公道，现实生活当中积压的委屈和失意，都可以安放在江湖这一片精神自留地。在这里呢，它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而是给人另一种活下去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又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什么，就是江湖再见，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词用在现在的这个场景当中，比如说谁谁谁辞职了，离职了，你可能在退群的那一刻，你可能会跟你的即将成为你的前同事的领导或同事们就会说一句，感谢大家，我们江湖再见。很多人在告别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句话。所以你看，江湖再见就是这么来的，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告别，它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古老的约定。哪怕命运把我们打散在茫茫的人海，去奔赴不同的人生渡口，哎，只要时间还有风波，还有这个远方，还有未尽的情谊，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在云阔，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万物水阔云低之处再度的去相逢啦。

所以你看，江湖从来不存在于地理的版图之上，它是流淌在我们千年的文脉的血脉当中啊，所以也永不落幕。在今天的文化好友趣板块，跟大家一起，或者带大家一起走进的江湖，也让我们熟悉了我们曾经很熟悉的一些词语，是不是？相忘于江湖，江湖再见。我记得李白有一首《侠客行》，他把诗人对于游侠的想象写到了极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快意出手救人危难，大功告成之后不求功名，悄然远去。这就是千百年中国人心中侠客最理想的模样。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说江湖最早的一个形成了，就是我们刚刚说游侠还有流浪者聚集，成为这样的一种在他们理想当中的一个世界。所以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如果说各位感兴趣啊，我们在今天分享的这个关于江湖的话题，放到今天，江湖它已经不再是刀光剑影，就是我们身处的人海，同样的也是江湖，有相逢，有别离，有善意，也有纷争。等你下一次，如果说你也有这么一个机会要说到江湖再见这一句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也许会更加的有感触。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文化好友趣板块，我们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也来分享你所感兴趣的一些文化的话题啊。时间也来到了8:28，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才看到胖虎说小雪今天洗头了没有戴帽子，哎，我刚才看到，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发来这个消息，胖虎我昨天也是洗头了的呀，只是我昨天戴的是头箍，就是那个发箍，女孩们喜欢戴的一些啊。不是，我昨天戴的不是帽子吧？看来大家对我这个头真的是关注非常的重点关注的对象。今天洗头了，昨天也洗头了，应该是昨天和今天都是洗头的状态。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

0: 维护国家安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客观的原因啊，主观上比如说玩手机啊，发呆呀，或者是故意拖延啊，停滞长达20秒，严重影响后方通行的情况，这个呢才需要处罚。同时呢也会有几种情况，就比如说就算停留超过20秒是不算违法的，是什么情况呢？第一种，车子本身它故障了，就它走不了了，不是你主观不想走，那是客观的原因，这个车子故障了，打不着火，它动不了了。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礼让斑马线上正在通行的行人，又或者是非机动车。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对小学生他正在通行，就是这个队排的比较长，那这个时候绿灯亮起了，你也不能通行，因为正在这个红绿灯上面这个斑马线上正在有人通行，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不算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第三种情况，要听从这个现场交警的指挥，手势的指挥。如果前方路口它已经堵死了，就算这个时候绿灯进入到路口也会堵在这个中间啊，这个时候呢应当是要在原地等待，也是合规的，因为要听从这个现场交警的指挥。还有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手机尽量不要拿在手上，绿灯一亮集中精力及时起步，然后呢也不要等到后车疯狂的鸣喇叭，甚至呢被监控抓拍了，扣掉宝贵的6分才追悔莫及啊。开车在路上，我们知道高速上行驶不能太快，就是不能超速，但同样的也不能太慢，坐这个龟速车影响交通的通行。而在城市的路口里头呢，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知道红灯是要停，

绿灯呢也要及时的起步。今天呢跟大家就聊了两个非常实用的交规知识点，高速上面不要无故的龟速压道，路口的绿灯也要记得及时起步，遵守交规，做一个文明的司机。

世界上最美的旋律，世界上最美的旋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来关注的时间已临近我们这个节目的整点的报时广告，报时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岁月如歌。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4: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3: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

0: 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1: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1: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0: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1: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FM 107.3，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嘿、hey,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周三啦，感觉这周三一过啊，就好像快要到周末的感觉啦。那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两个非常实用的交规知识。高速是不能够无故的龟速压道，就是高速上面我们知道都是限速的，这个限的可不是不只是最高速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慢速，太慢也不行，太快了也不行，要按照这个规定的速度去进行行驶。而在城市当中呢，遇到红绿灯，我们知道红灯停绿灯行，交通路口的这个绿灯记得要及时的起步，不单只是说红灯的时候要停，绿灯的时候也要行。那绿灯没有起步的话，超过20秒没有什么客观的事儿发生。那如果只是说在刷手机，哎呀忘记起步了，又或者是走神了，那这个时候是要按照闯红灯的这个罚款来进行罚的，记6分，200块钱就没了。所以呢，这个记得这两个非常实用的交通这个交规知识点。高速的时候不要无故的龟速压道，然后呢路口的绿灯也要记得及时起步。好嘞，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事儿。最近呢这个海上好不热闹啊，台风是接二连三的冒出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最近呢好像捅了这个台风窝了，一捅这个台风都出来了。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博罗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今年24号台风科罗旺的最新的动态。首先来关注到博罗这两天的天气，今天博罗是雷阵雨转阴啊，气温23到30摄氏度，早晚就是很舒服。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有点凉凉的感觉，有点像这个初秋的感觉啊，很凉爽。然后呢白天呢还是会比较闷热啊，午后到傍晚容易下起雷阵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随身的备好一把伞，因为呢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个雨就来了。明天呢依旧是这种雷阵雨转晴的天气状况，哦，雷阵雨转阴啊。然后呢温度是23到30摄氏度，雨水呢是比较多的，路面也比较湿滑，所以呢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了。虽然这个新台风科罗旺离我们还远，但是呢另一台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啊，会给咱们惠州带来分散的阵雨，所以呢各位还是要留意好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预报预警啊。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生成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最近呢很多的一些

刷到一些新闻，又或者是刷到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词叫什么呢？双台共舞，或者是四台共舞。台上呢，不只有复活的这个台风沙德尔，昨天我们说了，他复活了。这个编号呢，本来已经取消了，但是呢，由于他复活了，所以呢，他的编号又重新的使用上了。就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台风它还会复活的。那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呢，也已经正式生成了。不少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这个新台风会不会直接奔着广东就来了呢？也会不会给咱们博罗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风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先报最新的位置吧。科罗旺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中心呢是在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500多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有280公里。简单说呢，现在离我们广东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按照气象部门的预测，它接下来大致呢是会朝着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从现有的路径呢预报来看，科罗旺直接登陆广东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对咱们博罗呢也没有直接的风雨的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它呢？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两个台风同时存在，科罗旺和沙德尔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气象现象叫什么呢？叫台风互旋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它就像旋转的陀螺嘛，离得近了它们俩就会相互的拉扯，相互干扰。你想两个陀螺碰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然后呢这种拉扯呢就会把另一个台风沙德尔的后期路径搅得不太确定。两个陀螺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它没有碰撞的时候，你可以推测这个陀螺它的走的路径，然后大概是会往哪个方向。但是两个台风两个陀螺碰在一起之后，那它的路径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了。碰撞的那一瞬间它会产生一些力。台风我想大概率也就是这样吧，就是两个台风互搅之后呢，它可能这个路径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而沙德尔呢是离我们广东最近的那一个呀，它在南海东北部海面上徘徊回旋，越冬呢已经在受它的影响了，就是会下一些雨。局部大暴雨。然后呢科罗旺它本身是不来广东的，但是它间接会影响沙德尔往哪儿走。这就只要我们持续的关注这个科罗旺的原因了，他不是直接过来搞事儿的，他是幕后影响选手，幕后的操作选手。很多市民看到台风之后呢，这个容易把两个台风混在一起。在这里呢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什么呢？科罗旺主要去的方向大概率是偏日本琉球群岛的那一带海域，然后呢真正要紧盯广东，影响广东呢是南海打转的18号台风沙德尔，这个复活的台风。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台风一生成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啊，有人说马上要登陆这个珠三角了，有的说狂风暴雨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这里的话要提醒各位，不要刷短视频然后呢就相信各种网传的台风的路径，一定要以中央气象台还有惠州本地的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因为呢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啊，他为了博流量，还有呢看到新台风的生成就会夸大这个渲染，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呢各位看这个台风的消息，气象方面的消息还是要看官网上面的预报和预警。所以呢24号台风科罗旺已经生成了，位置是偏东的，对博罗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它会干扰另外一个台风沙德尔扰的走向，所以呢后期海上变数还会在的，我们也会持续跟踪它的变化，有新的情况呢也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到大家。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最近出门的话常备雨具，也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平安出行。好嘞，那这一时刻呢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好嘞，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个交规，两个交规。交规方面的知识，在高速上行驶啊，我们都知道要按照规定的速度，那不能超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也不能太慢了，就是龟速车那也是要罚的。以及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那我们都知道红灯的时候呢要停，但是绿灯的时候如果不行，其实啊处罚是跟红灯闯红灯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交规都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关注完这两个交规方面的知识之后呢，我们来说到了天气方面的消息，还有今年的第24号台风的最新的消息。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它的最新动态，那它呢不会对咱们广东，也不会对博罗造成直接的影响，它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影响离我们比较近的沙德尔这个复活的台风，然后呢影响到沙德尔的路径，有可能接下来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影响啊。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很多的一些上班族、家长还有熬夜党，就是会是他们的续命神器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说到了，就是咖啡啊。大家一直以为这个喝咖啡是提神的，还有消肿抗疲劳的。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有八类人是不适合喝咖啡的。虽然是续命神器，但是对于这八类人来说，这可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呀。还有什么呢？就是最新的权威啊，直接研究颠覆了大家的认知，不是所有的咖啡都养生的，喝错了它不仅不养生，反而会加速身体的衰老。听到这衰老两个字，你有没有慌的一批呢？尤其是什么呢，每天三杯速溶咖啡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关注好了。近期的话，重庆医科大学联合国际科研团队在国际的权威期刊里面发布了一篇超真实的超大样本的这个研究，分析了将近50000名成年人的长期身体的数据，专门对这个速溶咖啡和手冲过滤咖啡对人体衰老速度的一个影响。这个研究啊，得出了一个非常扎心也非常颠覆常识的结论，就同样是喝咖啡，两种咖啡的这种命运完全是相反的。首先来说说结果吧，就是手冲和过滤的黑咖啡是真正的它可以延缓衰老保护身体机能的，而我们平常最常喝的这个三合一的速溶咖啡，含糖速溶咖啡，它喝的越多老得越快，想不到吧。而且呢这个研究明确画出了一个警戒线是什么呢？每天喝3杯以上的速溶咖啡会显著加快人体生物衰老的速度。听完之后，有没有想要把你桌上办公桌上的那一包速溶咖啡丢掉的感觉？很多人听不懂什么叫生物衰老，就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身份证的年龄是固定的，一年长1岁，但是身体真实的老化速度是可以变快也可以变慢的， 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了，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四十了看起来像三十，有些人三十了看起来像二十，而有些人四十了看起来像五十，甚至像六十。这个差距呢，就是什么？就是生物衰老，就是你的年龄啊，它不是你的生物年龄。所以呢，下一次有人问我什么年龄的时候，我得反问他多一个，你问的是真实年龄呢，还是生物年龄？那这项研究呢，监测了人体非常关键的衰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各项细胞端粒长度、身体炎症水平、代谢老化程度。这个数据啊是非常直观的，就每天三杯以上速溶咖啡的人群，细胞老化得更快，身体的炎症更高，代谢更加紊乱，衰老加速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喝得越多老化越明显，属于典型的剂量越大伤害越大的类型。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速溶咖啡和现磨咖啡的差距有这么大？首先呢，真正的纯黑咖啡它里面是含什么绿原酸、抗氧化物质，它能够帮身体抗炎、代谢、抗氧化，这就是为什么适量的黑咖啡对心血管啊、皮肤状态、代谢都非常友好的原因了。这听完之后，不喝咖啡的我也想喝一杯黑咖啡，能不能当中药给喝了？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速溶咖啡呢，它为了好喝、方便和保质长期，做了两大改变。第一呢，是高温工业萃取，咖啡原本的这种抗氧化的营养大量的流失了。第二呢，是添加了大量的白砂糖、植脂末、奶精、反式脂肪酸，这就是为什么喝速溶咖啡容易变老的这个原因啦。还有呢，这个也就是说，你喝的不是咖啡，是咖啡味的糖水加添加剂。长期大量的这种摄入糖和脂脂末，会带来三个衰老的元凶：糖化、炎症和代谢负担。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年龄35岁开始就要开始抗糖了，管理好身体的这个糖分的摄入量。那每天三大杯的这个速溶咖啡，显然对糖的摄入、对身体的控糖是不太友好的。皮肤暗沉、发黄、松弛，还有长细纹、容易疲劳、气色变差，就是我们口中说的显老，其实啊就是长期的喝甜的这种速溶咖啡慢慢累积出来的。所以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很累啊，靠三杯咖啡提神啊，这个我是在续命啊。但是呢，研究告诉我们，短期的提神长期透支衰老啊，你愿意吗？是不是桌上的这个办公桌上的这盒速溶咖啡就可以扔掉了呢？其实也不是说一口都不能喝，只是说不要高频的，也不要大量的，也不要每天三杯以上，还是可以喝的。然后呢，也是要尽量的选择什么呢？纯黑咖啡、现磨过滤的咖啡，就尽量的不要选那种三合一的速溶咖啡。为了你的生理年龄能够显得年轻一些，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就开始控糖，还有呢，把这个速溶咖啡慢慢的变成现磨的吧。
3: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十三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

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 124.98 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二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嘞，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是9月2号，时间一晃就来到9月份了，开学季来了，还有呢就是一大波的全国的这个新规，9月份的新规也同步上线了。看着是冷冰冰的这种官方的文件，实际上跟我们什么呢，租房呀，买房呀，还有打电话找客服看病买药，还有钱包方面都紧紧挂钩，紧紧联系着的。今天我们就挑几条跟我们生活就是关系比较深的密切的，用大白话来聊一聊，就说一说有哪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接下来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第一条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住房公积金的新规，这个新规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来聊到过了，9月20号呢是正式落地的。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公积金啊就只有买房贷款的时候，或者是租房的时候，又或者是装修的时候才用得上，这个房子贷款还清之后呢，账户里面它就躺着一笔钱动不了了，那只能看着不能花，明明自己平时用着还蛮紧张的，可是呢就看着这个钱又动不了，着急呀。然后呢这次改动呢是直接把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给扩大了，就以后装修自己的房子，还有交物业费，就是你自己家的物业费啊，都可以申请提取这个公积金了，那以后呢你的生活压力这个就能减轻一些啦。另外呢租房提取公积金也取消了以前的这个门槛了，不再要求你的房租收入要达到多少的比例，租房家庭呢这个提取更加方便，审批这个贷款的审批啊，也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压缩到了10天，兼顾打工人也可以自愿参加缴纳公积金，享受对应的政策福利。提醒大家，这个大政策是全国出台的，像什么装修能提多少钱呀，各个地方其实呢还会有一些修改，就是以本地的细则为准。咱们博罗呢以后的后续的执行标准还要以住房公积金中心的通知为准，就是你不用着急去马上跑去窗口啊，就是等这个细则落地之后，然后呢你再去办理。好嘞，那以上就是住房公积金的变化了，就是住房公积金它的使用范围扩大了，还有审批的标准啊，也做了一些改变，审批的时效性也更加强了。再来关注到从9月1号开始啊，智能客服有新的国标啦，这个被 AI 套牢的日子有望改善了。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打客服电话，机器人它来回循环，你按来按去呢就是找不到人工的出口，问题复杂一点的 AI 它根本是解决不了的，就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不说某个品牌吧，就是某姓或者是某栋又或者是某店这种电话服务的一些品牌，或者是通讯品牌，那你去打客服电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会让你选择人工客服嘛，人工客服当你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没办法识别到你真正的问题啊，然后呢你想转人工还找不到这个出口，其实你直接按0就可以了，每次我都直接按0。新的国家标准明确规定，平台不能把人工客服入口藏起来，简单的问题可以交给 AI 处理，但是复杂的问题涉及个人安全的，还有投诉维权的一些问题，那要顺畅的能够转接到人工服务，他不能拿机器来敷衍用户，然后呢如果以后遇到这种维权的账单的纠纷，也再也不用跟机器人去反复的拉扯，这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就以后你不用再这个复杂的一些问题不用再面对这个AI， 然后呢你可以用很顺畅的方式就能找到人工去进行解决啦。第三点
点，第三点跟现金的收藏有关系。现金收藏啊，从9月1号开始正在流通使用的人民币禁止什么呢？私自买卖交易。画个重点啊，就是还在市面上正常流通的这种硬币纸币，个人之间它是不能拿来炒作买卖的。允许交易的只有两种，就是已经退出流通的这种旧版的人民币，还有官方发行的纪念币。不少的短视频平台啊，有人鼓吹什么呢？普通的旧币票价天价回收，一张纸币卖几千元上万元，很多家里的长辈容易上当受骗啊。新规落地之后呢，这种炒作流通人民币的行为它是属于违法的、违规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刷到这类视频的话，要多留一个心眼，不要盲目花钱去收藏普通的流通的人民币，避免踩坑被骗。就是可以拿来买卖的只有两种，一种是旧版的已经没有在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了，还有呢就是官方发行的纪念币，只有这两种。那如果这个市面上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它是不能拿来炒作或者是买卖的。第四呢，这个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是什么呢？看病用药方面，新版的国家基本药品药物的目录9月1号开始执行了。目录里头呢，药品扩充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像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还有消化道慢性病，新增了不少药啊。简单说，社区医院还有基层的卫生院都可以开到的药啊更加多了。家里如果有慢病老人，还有以后复诊开药，都可以多多问一下医生有没有新版目录里的药，基层就能配的药。这样的话就不用每次都跑大医院了，因为像在下面乡镇的一些这个朋友这样的一些百姓，如果他要跑到这个县城或者市里面去开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减轻看病买药的一些负担，简单再讲一个，就是什么呢？这除了看病买药这方面还有什么呢？出入境9月15号的实施，现在出境的申请事由要真实合法，不能弄虚作假了。也专门为了防范境外电信诈骗、非法务工的这种圈套，提醒家里的年轻人，网上看到的这种高薪出国的打工的招聘啊，千万不要头脑发热，擦亮眼睛，谨防掉入陷阱。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九月份要落地实施的这样的一些新规，有的帮我们省钱，有的帮我们办事少跑腿，有的帮我们避开消费。

的圈套。不过呢，全国的政策啊，到我们博罗惠州也会有落到地方的一些差距和这个落地的时间和细节。所以呢，大家在办事之前呢，最好先确认好在本地实施的一些执行的标准，就不要光看网上的这种解读，以官方的公告为准啦。那生活当中多了解一些政策，就能够少踩坑，还有把该享受的一些福利给享受了，实实在在的拿到手，也能够节省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比如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乡镇的一些医院它可以开一些社保的药，或者是社保新目录里头的药，那你可能就要跑到县里面或者是市里面，这个要跑断腿呀。所以呢，多了解政策对我们生活是有很大的一些便利的，还有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运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九月的新规啊。那不知道哪一块是你比较关注的呢？是住房公积金方面的，还是用药方面的？社保的这个目录的用药呢是增加了。还有什么呢？还有智能客服呢，有新的国标了。九月一号开始呢，被 AI 套牢的日子有望改善，以及从九月一号开始啊，正在流通使用的人民币是禁止私自买卖交易的，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是不能交易的，只有两种情况，这种币才是可以的，一种是已经不是正在流通的这种旧币，已经退出流通的旧版的人民币，还有呢就是官方发行的纪念币，只有这两种才能流通啊。那这样的一些九月的新规，不知道你最关注的是哪一条呢？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什么呢？生活习惯，很多人在饭后啊习惯吃一点水果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就是饭后我习惯吃一点水果，饭后切一盘水果，晚饭再来一点鲜果，这是很多家庭的生活习惯。大家都觉得水果啊它有维生素啊，多吃一点总归对身体好吧。但是呢，最近有一则新闻上热搜了，40岁的女子习惯饭后吃水果，最后呢竟然出现了血管坏死，差点要面临截肢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医生也提醒，有4种水果啊晚上尽量不要碰。这听完之后你会很纳闷，晚上不能碰的水果到底是什么水果，就这样进入黑名单了。这个水果本身是没有错的，怕是怕什么呢？怕吃法和时间搞错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浙江宁波的一位40岁的华女士，她一直有个习惯，什么呢？每一顿晚饭吃完之后马上会吃点水果，她觉得饭后吃水果能够解腻还有帮助消化。这时间久了，脚趾发炎肿痛，去医院一检查，情况把医生都吓了一跳，血糖直接超过了30毫摩尔每升，这个有点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反正呢，这个脚趾已经化脓溃烂了，血管神经都出现了坏死了，就是血管里面的血糖啊它太高了，差一点呢就要截肢才能保住脚趾。很多人第一反应，水果哎，怎么会有这么危险？这不是水果有毒啊，是饭后立刻吃，叠加了它本身胰岛已经出现问题了，双重的这种因素酿成的悲剧。就是这个华女士，她本身血糖是不正常的，然后呢，咱们吃完米饭，这个主食消化完之后呢，血糖本身就已经是走高的了，胰岛也胰腺呢也正在加班加点的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吃水果，血糖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大量的进入到血液，那就形成了血糖的二次冲高啊。就是本身我们吃米饭，它的这个米饭里头的血糖已经很高了，然后呢马上吃一些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那就要再一次的冲高。这个医学上就叫什么呢？血糖双高峰效应。短期看呢只是肚子胀不消化，常年累月这么吃的话，这个胰岛素长期负荷工作， 就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诱发或者是加重糖尿病。而长期的高血糖呢，它会悄悄地损伤全身的血管和末梢神经。脚部它作为身体的末端，血管受损之后呢，小小的伤口它就很难愈合了。溃烂坏死，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呢？糖尿病足。这个新闻里头的危险就是这么一步步来的。就本身这个华女士她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在她每一次吃完饭之后，吃完晚饭之后，然后再吃这个高热量的这种水果，所以呢就是造成了医学上说的双高峰效应。长年累月下来的话，那身体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呢听到这里你也知道了，就是不是说不能吃水果，就是医生提醒什么呢？晚上最好不要碰的四种水果。这里呢也要先辟辟谣啊，不是说晚上吃上一口那你就会生病，不是这样的。就说呢晚上尤其是临睡之前不要大量的吃这几类水果，健康人少尝一两口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血糖高肠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就要格外当心了。第一种是什么呢？高热量的一些水果，高糖的，榴莲、荔枝、龙眼，糖分热量都高呀，加上晚上啊身体代谢它比较慢了，糖分消耗不掉啊，它不仅会造成这个血糖的波动，还容易上火燥热，影响睡眠。还有什么呢？就是第二种水果，水分特别足的西瓜。西瓜利尿效果很强啊，晚上吃多了可能会这个频频起夜，直接打乱睡眠。脾胃虚寒的人呢还容易肚子不舒服拉肚子。第三种是什么？牛油果。牛油果它看着很健康啊，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很高，属于高热量的水果，夜间呢胃肠消化能力变弱了呀，所以呢吃多了它会加重这个胃肠的负担呀。还有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中秋快到了，这种水果呢它就在这个中秋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柿子啊。柿子里面呢它含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鞣酸。鞣酸含量很高，晚上空腹又或者是饱腹吃，它容易刺激肠胃，所以呢胃肠弱的一些朋友呢出现胃痛结石方面的一些风险就会增加。

改啊。可以放在什么呢？两餐之间，上午十点或者是下午三四点，距离吃饭时间可以间隔一个小时以上，对血糖和这个胃肠都比较友好。还有呢，每天水果的总量控制在350克，大概就是两个苹果的这个分量，大个的苹果可能就一个了。不要拿水果当饭吃啊。第三呢，是晚上想吃水果，尽量避开睡前的两三个小时，少吃糖分高还有热量高脂肪高的一些品类。如果经常口渴容易饿，身上的小伤口很久都不好，哎，要关注好了，马上要去测一测血糖，早发现早干预啊。好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了，就是我们分享了什么呢？刚刚说到的水果方面的，还有呢就是九月的一些新规，以及交规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高速的龟速车，高速最怕的就是速度差，然后呢低速占道同样危险，会记分也会罚款。快车道呢不能慢行，记好了。还有呢，绿灯的时候啊超时不走，比如说绿灯停滞太久超过20秒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要算违法扣分的。以及每天3杯的速溶咖啡会加速衰老，元凶是糖、植脂末、添加剂，纯黑咖啡呢是适度是无害的，而且对健康有益。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九月新规，还有饭后吃水果伤血管，记好啦。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工商联总商会第14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邱志彪率队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工作，数十名少年横河比武，传统武术走进户外运动小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1号，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4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周耿斌为大会发来贺词，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出席大会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少丽、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市非工党委专职副书记张丽琴、县领导周厚虎、张建辉、陈佩亮、古雪辉、曾义鹏出席会议。邱志彪在讲话中指出，15五期间是博罗产业加速升级、城市能级跃升、县域综合竞争力实现新突破的战略机遇期，这为工商联、商会和各行业组织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广阔舞台。他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提出4点要求。一，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民营经济同心奋进的思想根基。二，要用心用情服务民营企业，当好民营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三，要聚焦中心大局，履职尽责，在服务全县经济发展中彰显工商联使命担当。四，要全面强化自身建设，持续提升工商联履职能力和组织活力。

0: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县工商联总商会工作情况，部署了未来五年工作任务，并选举产生了县新一届工商联总商会领导班子。苏伟荣再次当选新一届博罗县工商联总商会主席。据悉，近年来县工商联锚定两个健康目标，对标五好县级工商联建设标准，先后获得全国、省五好县级工商联等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在组织建设上，新组建12个镇街商会，实现镇街商会全域覆盖，袁州镇商会获评市四好商会。在服务发展上，搭建政企、营企、检企、税企、法企五大服务平台，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联合多部门开展检查户企、减税降费、营企对接等专项行动。在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中，76家会员企业、2家商协会全覆盖对接全县重点村镇，推动帮扶模式由捐资向产业、就业、消费帮扶转变。在绿美博罗行动中，开展植树绿化15场次，捐资近60万元，共植树5000余株。在月前东西部协作中，组织10家企业与新人市10个村社区结对，投入百余万元为结对村社区实施道路改造、产业技改、助学就医等帮扶项目。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8月3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到龙溪街道、龙华镇等地调研县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中韩惠州产业园生活配套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对标城市标准，以大谋划、大规划、大交通、大产业为核心发展思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陪同调研。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台岭酒店项目、低丘缓坡工业园、建工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邻里中心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各重点项目建设进展，听取交通路网连接、沿线环境整治与形象提升、停车场配置等方面情况汇报。每到一处，邱志彪都仔细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事项，并对各项目参建单位提出明确的安全生产要求，督促和指导企业按照标准规范抓好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和环境整治工作。邱志彪指出，龙溪街道要对标先进城市，系统谋划好街道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切实提升县城品质，要聚焦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和城市品质提升，重点打造龙桥大道沿线的商业综合体与邻里中心，形成城市 CBD 雏形。同时，要认真梳理既有产业基础，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完善产业链条布局，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邱志彪强调，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始终坚守安全第一、质量为先的底线思维，严把设计规范关、施工标准关、现场管理关，以精细化举措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各相关部门和属地镇街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程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要高标准推进园区规划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位于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的磨坊户外运动中心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展演，数十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展示少年拳、棍术等武术套路，传统武术为恒河户外运动小镇注入了全新的文体活力。活动现场，参演少年精神饱满，身姿挺拔，少年规定拳动作刚劲，步伐稳健，出拳踢脚干净利落，棍术虎虎生风，刀术节奏分明，充分展现武术的力量与速度。太极拳舒缓沉稳，张弛有度，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内敛底蕴。 参演学生严彩文。
1: 我练武术已经3-4年了，首先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其次让我学会了坚持和自律，在我的生活和学习上有很大的帮助。
0: 本次武术展演活动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平台，更丰富了恒河户外运动小镇的文体业态，助力当地文旅品质升级。武术教练汪义达：
2: 通过这次活动，增加了体育小镇现有场地运营资源，让小镇从单一的新潮户外运动基地升级为动静兼具、古今相融、文体共生的综合性多元户外运动文旅目的地，继续擦亮恒河户外运动小镇的特色品牌，提升运动基地辨识度与文旅竞争力。
0: 据了解，依托恒河优质户外文旅资源，博罗县太极拳协会将持续推动传统武术走进大众，融入文旅，为恒河镇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博罗县太极拳协会会长马超：
3: 接下来我们也会结合小镇运营方，开展更多的节假日武术套路体验活动和亲子武术体验课，增加体育小镇游客的多元化运动元素，实现潮流户外和国风武术双向赋能。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5: 香好甜呐！
4: 人生海海，
5: 尽管
4: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火源不入林，避险记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107.3
2: 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那今天呢是9月2号了，那也是开学的第二天。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大年龄段的上大学。

0: 学的一些朋友们哈，可能呢会要求一些开学三件套。那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哈，也是迎来了一个选购的旺季。那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呢，我们伯乐融媒也推出了一条推文，说的一直在涨价，不少家长呢直呼吃不消，预算直冲了20,000元。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这开学三件套啊。今年呢，数码产品价格普遍的大涨，相关的话题也引起了热议，甚至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就是开学三件套，涨价家长直呼吃不消。电脑居然涨了这么多，预算都要超了。家有大一新生的陈妈妈忍不住吐槽，原本以为10,000元的高配置笔记本电脑绰绰有余，没想到今年价格一直涨，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呢都要10,000元以上，再加上一个新手机，预算直冲20,000元。还好呢，现在平板用的多啊，这个孩子呢决定就是再思考一下，把这个预算加到电脑上，不然真的有点吃不消。像这种内存呐、显卡呀、芯片的涨价，导致了这个开学三件套的价格的迅猛的增长。6月的电脑到了8月底，短短2个月，同款已经涨了1000多元。除此之外呢，低年级小朋友最喜欢的小天才手表也涨价了，最新款的 Z12 官方指导价为2699元，比前代 Z11 新款上市价格贵了300元。虽然呢心疼钱包，但是家长们对于大学生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了。有家长就坦言呢，开学在即啊，实在拖不下去，现在价格又涨了，听老板说短期内未必能够降下来，所以还是先买，如果不是刚需，倒可以等到年底大促，说不定能便宜一点。也有一些家长就表示，如果不是专业需求，几千元的轻薄本也够用，给孩子定好了预算，选了超过预算就用自己积攒的压岁钱补上。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倒还是挺好的哈。还有呢，就是业内人士也表示啊，此轮涨价的根源是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的重构之间呢，导火索是 AI 算力的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那据了解呢，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呢，已经呢将先进产能呢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者的产能级被继续的挤压。来自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相关的老师也说了，涨价的压力呢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是在生产的一个端口啊。 AI 数据呢是快速的一个增长，抢占大量的 CPU、GPU 内存的一个产能。 AI 芯片呢利润率又更高，厂商呢也产能供给的 AI 领域，挤压了消费数码的供货。那对于未来价格的走势，他也认为啊，本轮涨价的周期可能比想象当中更长，因为新建生产厂扩产的一个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在未来1年多的时间内呢，芯片价格应该还是会持续走高。面对呢硬件成本的变化，不少网友也表示，与其一味追求配置一步到位，不如根据专业课程和实际需要，再结合现有设备和家庭预算，理性规划消费，按需购买。这个呢也是很多家长可以去选择的一种方式哈。也有一些网友就说到了，上大学的这个基本的装备还是要量力而行，没必要都是最高的配，除非呢是个别专业的需要。还有一些网友也说到呢，家长应该也是要理性选购的一个建议，拒绝攀比，优先的满足学校的基础需求，不必盲目的冲顶版游戏本，还有呢不急着可以错峰来购买，等到年底大促再入手。再者呢，就是设置总预算超出的部分呢由孩子的压岁钱来承担哈。那这个呢也是说的比较实际的。也有一些朋友说到，如果家长确实已经觉得自己的经济实力吃不消，那就不买就不买，或者买一些高性价比的产品，跟孩子说清楚，学会花钱也是成年人的第一课，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如果是经济能力还不错，尤其是给孩子约定过，如果考上某某大学奖励什么什么，那还是安排到位的比较好一些。有些东西呢，孩子小时候和长大后得到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看每个家庭的一个实际的经济的一个这个水平来决定如何给孩子来购买这些开学三件套了哈。那如果视频盘的您呢，也想对我们开学三件套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分享你的一些感受，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 一起留言一下。确实啊，一说到这个开学三件套啊，很多的家长就说，有的呢是跟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已经就是达成了一种约定了，比如说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到哪一个学校，我们就要就是来承诺对你之前的一些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要把它落地现成的给到孩子。我觉得这个呢，如果是真的，就像刚刚我们说到已经跟孩子说清楚了，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到。如果还没说清楚，也可以把现在实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跟孩子说明白，或者是稍微的延后一点再去买，也可以是一种方法哈。很多人呢说到一张张长长的消费清单，一次次不断上涨的预算，说20000元的一个开学三件套的育儿开支，也是藏着每一位父母望子成龙的期盼，也藏着工薪家族难言的压力。我们说教育最好的养分不是昂贵的课程与物资，而是父母亲自的陪伴与引导。那也希望呢，我们通过这样一条新闻，让更多的孩子意识到，这个育儿不是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是让每个家庭都能够轻松的养育孩子，让孩子拥有不被消遣裹挟的童年。同样呢，还是那句话，如果是真正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购买孩子就是在这个专业学习方面需要的基础的设施，我们应该是给孩子配备齐了，这样呢孩子在学习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压力和跟不上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呢，我们也说呢，让教育回归育人本心，不再成为压在父母身上沉重的重担。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学习强国和新农村节目时间，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治理有妙招，乡村振兴看实效。今天我们走进博罗县的龙溪街道结窝村，看一看当地靠着三干工作法如何让普通的村庄实现幸福蝶变。走进博罗龙溪街道结窝村，整洁村道连通民居与荔枝林，企业有序发展，村庄宜居宜业。近年来，结窝村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实践，党员干部带头干，干部群众齐心干，乡亲邻里主动干的三干工作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振兴路。党员先干一步，群众紧跟一步。面对台风来袭，党员干部快速转移安置群众，环境治理当中带头清理卫生死角，打造四小园，提升农房风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推行网格化管理，把企业、出租屋全部纳入网格，党员包联到户，化身安全员、协调员，通过村企对接化解社企矛盾，解决企业各类难题，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同时挖掘本地就业岗位，实现村企良性互动。干部带好头，群众有劲头。村里举办荔枝集市，村民主动出力出资源，20天卖出80万斤荔枝，打响结窝早荔品牌，荔农实现增收。党员群众出钱，村民自愿让地，投工投劳，大家把村里事当成家里事，人居环境变好，出租屋租金稳步上涨，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从旁观者变主力军，村庄活力持续释放，村里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引导家家户户参与乡村建设，有村民主动捐地捐树，把杂乱角落打造成黄花风铃木网红打卡点，还创新美丽庭院加托管模式，开办五托机构，让本地妇女在家门口就业。从干部带头到群众齐心，再到邻里主动参与，三干工作法在结窝村落地见效。接下来，结窝村将继续用好这一套治理模式，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美丽，老百姓。

0: 日子越过越甜蜜。解惑村的变化告诉我们，乡村建设不是少数人的事儿，而是家家户户共同的事业。期待更多乡村激活群众力量，绘就属于自己的振兴画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0: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3: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0: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3: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4: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3: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4: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2: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多想共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0: 所以呢，九代的工作人员说，单单这一间的客房，我们的阿姨在现场就收拾出了20袋的垃圾哈。目前呢，这个垃圾已经全部清运完了，但涉事客房还没有处理完成，因为呢，接下来还要对它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打扫消杀，还有呢，墙面污渍也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对于呢，不少网友关心的是否会向这对情侣追究这个清洁消杀以及设施耗损损失的问题，酒店工作人员说，目前还没有考虑追责。对此呢，四川的相关的法律的律师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从法律上来分析啊，上述涉事的一个情侣既构成了违约，也造成了一个侵权。一方面呢，情侣和酒店呢就是成立了一个合同的关系，住房呢不仅负有这个支付房费的主合同的义务，还负有呢合理使用套房、保持基本卫生、爱护设施的一个义务，而且两人长期是拒绝这个酒店的保洁人员上门进行一个清洁，所以呢他们要构成一个违约以及呢承担赔偿的责任了。所以呢，我们说一言一行啊，在外面都代表了个人的修养。酒店的客房虽然是消费场所，但整洁需要双向的一个推向啊，也希望客人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够尊重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资讯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那今年的开学呢，新的风向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呢是明显下降了。近日呢，全国各地学校开学，从花名册上可以看出啊，与过去的子涵子轩相比，孩子的名字是更独特了。越来越多的新手爸妈在取名之后，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当中寻找灵感，不少网友直呼画风变了哈。这也是我们的20后的孩子们已经开始要进入一个小学，他的家长已经也越来越时尚化了。很多人说基本上就是言情啊或者 AI 小说剧当中的一些名字了。像8月31号的时候呢，山东德州的各小学迎来了新生的报道，上好还有乔川、锦瑜一年级学生的名字当中呢，生僻字明显减少，而且呢大多都源自诗词。在河南郑州一所小学也迎来了一年级的学生，老师呢翻开了花名册啊，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子轩不见了，而取而代之的就是浩洵、锦溪还有锦绪等一大批古风名字映入眼帘。那像以往的热门字呢，热度还在，但不再疯狂泛滥，更多搭配了一个风、浩、聂等组合出的一些新花样。老师也说呢，现在家长取名呢不再盲目的跟风了，偏爱雅致古风，班级呢重名率是大幅下降啊。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在2024年的一个调查的显示当中也说到了，采用呢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达到了38.7%，那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那姓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像从春秋时期取名讲究五类六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呢双字并慎用之字啊，再到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辈次取名的习俗。那从近年的发展来看呢，当下一年级的新生的名字是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文化的内涵了。很多的网友呢，就孩子的一些新生的一些起名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分享哈。来自我们广东的雅璇就说了，上一代呢就是看一些言情小说看多了，这一代呢古代的言情小说也看多了哈，还有古偶剧都可以在里面挑一下名字了哈。还有呢就是80后生的小孩和90后生的小孩，这个名字着实是越来越洋气高大上了哈。还有也说到80后的审美，这个对比90后的审美，这完全是不在一个 level 上哈。还有呢是不听话抄写名字100遍都听话了，他说现在4个的名字也是挺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把孩子取名啊，取什么名儿已经呢就是会结合很多的一些文化内涵，诗词啊或者是一些古偶剧里面的名字起上，这样的话名字的重复率真的就没那么高了。可见现在呢就是更凸显了刚刚我们最后说到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体现了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孩子啊，20后的一些小学生入学之后的名字会有一些哪样的认知啊，也不妨呢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对这个孩子起名会有哪些自己的认知吧。好的，再来说一说在9月1号的时候，也就在昨天，有消费者反映呢自己花费1000元啊，在某旗舰店购买了一个娜扎同款的墨镜，收到包裹却带着排泄物，气味浓烈，直言都快被臭吐臭了啊。这个向商家反馈之后呢，商家呢要求他先行改为7天无理由才同意办理退货退款。那消费者于女士呢就直接跟记者表达上述情况是属实的，自己并不需要仅退款，诉求只是希望商家主动联系并道歉。随后呢这个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旗舰店的客服，客服也表示不存在这种情况，商家发出的货物都是完好无损的，如下单购买后包裹收到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处理。那记者呢又致电淘宝平台的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必须提供订单号，记者提供订单号之后呢其表示必须由消费者本人联系平台验证。那截止到发稿呢，消费者于女士就告诉我们的记者，商家呢目前已经主动联系自己，对方表示内部呢协商后会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很多网友就说了，其实这种事儿啊真说不好，那有可能真的这个眼镜是特别干净的，但是这个物流环节太多了，说不准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哈。
还有呢，就是有的网友问，这个是物流给中间拆开了吗？还是二次包装有没有这痕迹？可以就是告诉于女士，从这个方面去思考一下。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山西的一位网友就说了，不是每个快递都有监控录像吗？他说现在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和一条短的资讯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呢。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在9月1号的时候呢，有一个词条又冲上了热搜，是子涵子璇的《时代已经成过去式》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记得几年前呢，像子璇、子涵、一诺爸。

数据库这么的先进，查一下可能就会查到中间是不是有些猫腻哈。来自湖南的绿萝也说了，我觉得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吧，商家再疏忽也不至于把这个排泄物一起放进这个包裹里哈。确实还有一些网友也说大概率是被其这个快递污染了哈。所以呢他说需要哪个问题你需要了解，那就是先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再进一步进行一个处理，这是比较合理合规的哈。所以呢我们说到网购消费这个话题了，其实消费者花钱购买的不只是商品，还有整洁安全的售货体验。那如果理清责任链条之后呢，完善溯源的取证机制，平台与商家是更应该做好售后的兜底，别让呢一次糟糕的快递经历啊让消费大众啊在心理上产生一些厌恶的情绪。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网购一条这个链路牵扯是多方的，货物比如在途中发生了什么呀，急需要理清的溯源证据，消费者呢体验不该在运输环节大打折扣，也希望呢各方能够合力尽快呢查清原委，给消费者一个公道。我们说啊其实交易不只是发货的签收，全程的货品保障的同样重要，唯有呢理顺责任完善监控的溯源，才能守住网购最基本的一个消费的尊严。也有网友说一次网购变成一场糟心的意外，哎，所以说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道，那我们就刚说到的唯有呢就是理顺责任，各方尽快查清原委，给我们消费者一个公道，这才能够确保我们在这个网络这个销售的平台当中在做这样的一些购买商品啊或者是物品的时候能有一个愉快的体验。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回到一个学校的话题了哈。每人呢每学期上课只能去一次厕所，有网友笑称呢限次数的风还是吹到了学校。最近呢有网友称在韶关汝源的一高中限制学生课堂中上卫生间的次数，一个学期只能去一次，去两次的话要见家长，去三次还要处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相关的一些图片的显示哈，该校呢在召开新学期教师工作会议当中展示了课堂纪律的要求，这个要求当中就有明显的表达了有限制学生去入厕的一个次数了，一个学生一个学期上课只能去一次厕所，累计去两次需要请家长到学校，累计三次呢就面临了处分。另外呢学校也把这项要求落实纳入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考核中了。对此呢有市民就觉得这很不合理啊，当然是一个家长我也觉得不合理，因为这个上厕所入厕的这种时间也不是说每个人可以自控的，对不对？它也是一种机体的正常的反应嘛。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在学校涉及学校的一些同学，他们均表示啊，之前上课期间去厕所并没有严格规定，一般老师都会批准。那对于网络上流传的新学期上课需要限额入厕的情况，学生表示不相信，认为就算是真的实施也是针对某些同学。对此呢涉事学校的罗校长也表示，网上流传的图片是8月30号他们呢是学校召开新学期教师工作会议展示的 PTT 的内容，对于学生呢限额入厕的要求是为了更好规范管理课堂的一些教学。那也表示呢关于这个学生限额入厕的新规不科学不合理，目前呢已放弃执行了。另外呢相关的一些教育局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他说这个下一步呢教育局也要这个举一反三，已经对该校呢予以严肃的批评，并责令学校呢立即整改，接下来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聚焦呢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呢规范学校管理，营造尊重学生关爱学生以人为本的育人环境。
那听完校方的解释，听完教育局的一些回复之后，想必这个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采用一刀切的说法来试图避免既不符合人性也容易产生误会的一些这个解决方案，确实是不能去执行的。如果呢，我们说一味的靠堵，恐怕是教不出好的学生，靠憋更憋不出好的教育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学生能够就是在学校里还是要遵守课堂的一些纪律，如果一旦

0: 出现这种这个身体特别的不舒适的情况，可以呢跟老师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那老师也就真实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现场的处理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那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由诗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先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我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是的，胖虎，是的，是的，万妮达其实上星期有分享过他呀，但是呢，我们昨天呢有朋友说，上次听到我有在分享万妮达，但是他又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就说我们能不能在节目中再来说一下万妮达？我说好了好，我说今天还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万妮达，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歌手啊，其实喜欢他的人也还挺多的。

这首歌曲真的感觉让人气场全开的状态啊，他在这首歌曲中演唱的方式非常的松弛慵懒，到了说唱部分干净利落而且很犀利，这两种状态切换是丝滑无比的。其实原版这首歌曲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丧，但是呢在万妮达脸一下呢，这首歌曲变得非常的飒爽而且很高级利落，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啊，原来其实我们也可以把悲伤的

0: 首歌曲在万里良的改编之下，融合了流行旋律还有爵士律动，包括一些硬核说唱三种风格啊，都统一在了一首作品中，其实非常考验音色的切换，还有节奏语感和情绪反差等等啊。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很多的女 rapper， 包括 rapper 吧，别说女 rapper 了，很多时候会只要唱说唱的时候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演绎，就没有像她这样会有比较松弛的感觉，包括一些很疏离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说唱在不同的人听来他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万妮达他有一种很有独特性的，包括属于他自己的节奏感，所以他的说出来的说唱就会让人家听起来会好于去接受一些。
1: 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万妮达，他其实也是一位原创歌手来的，所以说他其实也会经常想要写一些他关于他家乡的一些歌曲，所以他也是因为他是福州人嘛，福州他的方言很有意思啊，他就会用他福州的方言把它写到歌中去啊，然后向大家去展示他的家乡。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用了福州方言去原创的一首讲他故乡的歌曲。这歌曲他也是在很多的舞台，包括一些音乐节演唱会上，他也喜欢经常的去演唱。因为这歌曲呢跳出了潮流的都市曲风，把福州市的一些烟火市井气息啊，包括一些本地人才会听懂的这种老话融入到了我们的说唱中，也是让这样的小众的乡音变成了新潮出圈的一种新音乐。那么我先一起来聆听这首七溜八溜歪呀。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现在为您分享的是万妮达的七溜八溜歪呀。这歌曲真的曲风非常的轻快鲜活，而且律动感十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他方言里面在说什么内容呢？

反正我是听不懂他的歌词内容的，所以我特意去搜了他的歌词内容啊。他第一句说的是“鼓山脚，南门东，我如鱼得水”，还说到这个去西湖玩，去吃早餐等等等等啊。其实也是描绘了福州人非常真实地道的日常烟火，就是他们福州有一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包括一些鼓山、南门东、西湖、左海，都是福州的地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福州啊？他们有一个长得很像爱心的一棵树，也是很有代表性打卡点哦。

包括他们福州有好吃的像荔枝肉啊锅边等等呢啊，他都写进了这首歌曲中。那这首歌曲的名字为什么叫七溜八溜呢？其实也是说，哎，这个七溜八溜不离虎就是福州的老话，意思是说啊，人无论是闯荡四方四处奔波，最终呢还是要回到故乡的。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写进了故乡温情市井松弛，表达了深深的家乡认同感与归属感。

虽然觉得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曲很酷啊，但是呢还是很有态度的，也是很有温暖很有治愈感的。因为其实很多说唱歌手，如果大家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话，会觉得说唱歌手就是喷子，就是用写歌的方式来吐槽的那种群体。包括确实很多以前的说唱歌手，他会受到一些西方音乐啊或者一些流派的影响呢，开始说一些大量的不太正能量的话语啊。但是万妮达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音乐人，他的音乐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正向的，所以说他也是拒绝盲目的去跟风国际化一些流水线的曲风，而是坚持的把本土文化发扬光大。所以这真的是因为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手。

而且我觉得万妮达在这歌曲中用到的那个音色跟上首歌又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是在这首歌曲用了一种很沙哑的很有颗粒感的音色去去那种很拽的感觉很酷的感觉去表达他的一些方言，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适配在这首歌曲中的，你整体听起来他没有很生硬，没有很拗口，包括他在这个歌曲里面你可以听到好像有一种那种异域风情的感觉，他也是用到了一些外国的乐器去搭配他的一些这个本土的乐器一起融合在一起。总的来说呢，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啊。那么我们刚才听过了他想要表达家乡的一些非常深厚的想法呢，我们再来走进一场充满着复古迷幻色彩的都市梦境啊，是一首由万妮达和周笔畅联手打造的限定合作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万妮达独立填词的，而且这首歌曲中融合了灵魂乐，融合了 soul 还有 funk 还有 disco 的多重曲风。其实说到周笔畅，因为我们有位听众啊，是不是福州方言，真的不是英语，我这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后来一看歌词没想到是福州方言，我甚至觉得怎么有一种印度风的感觉，是不是？然后我们说到刚才说到也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忠实听众胖虎同学呢，他说他很喜欢周笔畅，所以说呢我刚好有一首周笔畅和万妮达一起合作的歌曲，而且是正儿八经的录音室的版本。这歌曲自带着复古舞厅的摇曳氛围感啊，也是借着奇幻的叙事外壳探讨了当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容貌焦虑。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容貌焦虑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困惑的人会很多，所以不知道他们这首歌曲中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周笔畅我觉得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啊，包括当年他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像周笔畅、张靓颖、李宇春他们那一届，我觉得真的是后来的快乐男生女生都达不到的高度。所以说呢，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由周笔畅和万妮达一起共同演绎的《欢迎光临》。

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回到了90年代的感觉，是不是有种复古的很感觉啊？就是它那个节奏型很复古，很 funk， 就是一下子拉到了那个年代的氛围。其实在这首歌曲中，周笔畅他是作为主唱去演绎了大幅的段落啊。没想到周笔畅，这么清冷通透的唱腔，真的很适合这首歌曲。然后搭配着万妮达随性洒脱的说唱段落，两个人的人声啊相互交织着，就是又有慵懒的感觉，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感。

曲刚才我说过是有讲到容貌焦虑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你真的去听他这个歌曲，你看他的歌词，你还不觉得他是讲这个话题呢，因为他用了好多的意象，比如说说到一些薄雾天空，灯光灯火在闪闪烁烁，什么斑驳陆离啊，让他穿梭于空洞，这种萤火虫 party 等等，就搭建出来了一种虚幻迷离的派对场景。但你看你不相信的如果是在我的理解的话呢，可能是他想用这样的意象啊，这样的派对场景来做一个舞台的就故事的搭建，就是大家在这场聚会中呢是戴着面具，然后刻意维持着完美的形象，所以其实也是想说他本质的意思是很多人都在迎合着世俗的审美标准。所以刚才万妮达他在有一句歌词说到啊，这个完美本身就并不完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他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完美本身就并不完美，也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因为外界总是在制造

统一的审美模板啊。我之前刷到一个网上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来了一群就是类似于网红的人嘛，站成一排，然后下面的评论全说啊，这长得不是一个样子吗？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谁是谁认不出来？所以其实外界呢就是在制造统一的审美模板，要求所有人都活成这样精致标准的样子。但是呢，不完美才是人的本色嘛，所以要接纳自身所有的特质，才会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珍贵。

这首歌曲中周笔畅也用了一种清冷绵长的旋律线条的音色，包括他用了大量的气音去营造迷离的氛围感。那么万里达的话则是在他的说唱部分呢，就表现了一种比较收紧的状态，增加了人声的力量感。总的来说，这首歌曲的强弱变化是很细腻自然的，包括其实你听到万里达的说唱部分出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很突兀，就觉得他衔接的很好。

总的来说，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立意是很有态度的，也是一首非常好听又有思想的复古律动作品啊。那么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觉得这首歌曲怎么样呢？会不会其实也会被它中间所要想表达的一些情绪啊，包括一些它用的这种表达方式所感染到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万妮达，她其实虽然说大家认为她是一个说唱歌手，但其实谁说唱歌手是没有唱功的，说唱歌手她其实也可以让她自己的音乐风格非常多样。而万妮达呢，正是一位不断的去探索多样风格的一位女说唱歌手啊。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聆听万妮达最惊艳、最突破、最颠覆所有人认知的一个跨界的舞台啊。因为大家都很关注今年的歌手2026嘛，包括我们刚才听到那个 Bad Boy 呢，也是他在这个节目中一首非常经典的改编。但他为了想要再次的去突破，所以他在总决赛的时候也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答卷啊！他居然邀上了我们国家级的歌唱家吴碧霞老师和他一起去演唱国风歌曲《花田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搭配真的很奇妙，而且他们两个直接拉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级别，把一首普通的这个流行歌曲就拉到了具有国风古典艺术的那种品味的歌曲了。而且在歌曲中呢，他们也是完成了美声花腔、戏腔还有说唱啊流行的融合。总的来说呢，也是证明了万妮达曲风无边界、艺术无上限的非常强劲的实力啊。这首歌曲我最近也总是在循环呢，我觉得听起来很上头，所以呢要在节目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那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这首由吴碧霞和万妮达演绎的《别样的花田错》。

哇，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神仙舞台啊，有没有？就是吴碧霞老师真的，她的这个空灵的花腔很恢宏大气，搭配上了万妮达的这种非常洒脱慵懒的唱腔，包括其实中间有一句戏腔，民族唱法的这种戏腔是万妮达本人唱的，但有没有听出来是哪一句啊？万妮达的戏腔清亮古韵啊，还她的说唱利落，非常的好听，两种极致的风格完美的相融了。这首歌曲又典雅又新潮，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万妮达的一点，就是她很敢于去玩音乐。她不是说我简简单单的，我是就在我这个说唱领域给她唱到极致就好了，我一定是要不断的去融合其他的一些说唱以外的音乐类型一起融合在一起，让我的歌曲的风格变得更加的多元，给了大家更多的惊喜。

原版王力宏的《花田错》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啊，唱的是古典情爱里面的一念过错一念遗憾啊。而这一版的跨界改编呢，使得这首歌曲的格局变大了，意境更广了。因为其中呢，它的一些唱法，包括它的一些表达，不再是局限于说小情小爱，而是演绎了古今对话、传统与潮流共生的艺术内核。这证明了说我们国风音乐啊，它绝对不是像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国风音乐做的啊，你只要搞几个那种五声音阶的和弦啊，搞几种什么民族乐器就是国风音乐了。

可不是，真正好的国风音乐它一定是有它内涵所在的，它一定是呢既包含了传统的一些音乐体系，再加上我们新时代的一些新的表达和新的想法共同融合在一起，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继续的延续下去，让我们的潮流呢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传统服务。

刚才那一句啊，就是万里达唱的戏曲，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古典的这种抒情戏曲还潮流说唱瞬间切换，它的发声位置转换的很快啊，衔接也是没有瑕疵，所以真的可以足够证明万里达的实力。

我们在节目中呢回望了万妮达近十年的音乐之路啊，真的是一场不断破圈、不断蜕变、不断超越自我的逆袭史啊。他只是从福州市井小巷走出的一位普通人，但是呢他以热爱为起点，从零自学，野蛮生长呢，从选秀舞台一鸣惊人，再到后来打破了大众对于女歌手、女 rapper 的所有的偏见。而且他能唱、能写、能编、能跳、能驾驭很多的风格，所以他真的是一位全能的唱作人。希望呢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万妮达这样种充满着个性、充满着力量的歌曲中呢，去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容易会被标签绑架、会被偏见困住。但如果说呢我们保持热爱、持续深耕自己，不要在乎别人的目光，不要在乎说局限于当下的自己，而是勇敢的去突破、勇敢的去重塑，那这就是最酷的人生态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明天呢是周四啊，马上加加油就能够到周末了。那刚才我看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向我点歌了，哈哈，向我点歌说明天想要听周笔畅的歌曲，那么明天呢给大家安排上。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你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歌手的话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实时的分享。那么我们明天的音乐正当时依旧会在午后跟你分享好音乐，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

0: 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3: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3: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5: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5: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4: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6: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你好，我是林乐，在出行路上，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聆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听见惠州，听懂惠州。

来说说我们的南国书香节啊，在8月31号的时候，2026年南国书香节惠州分会场是圆满收官了，为期5天的一个时间，采用了1+1+7+N 的全域联动的模式，布设了超过30个线下的点位，超过140场文化活动，实现了市县镇村四级的贯通，线下人流量是 6.82 万人次，主会场的销售马洋100.88万元，实现了93.22万元。另外呢，在活动的启动同时呢，咱们惠州也启动了全民阅读促进会的一个筹备，少年烛光月行惠州领读惠州持续开展，把五天书香盛会转化为全年持续的公共阅读服务，把展会的句号改写为全民阅读的省略号，构建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城市阅读生态。在内容的供给上呢，现在也是兼顾做到了兼容并蓄啊，既有茅盾文学奖得主这样的文学大家，也有医学人文科普 IP， 既有全国知名的头部作者，也深耕本土作家，讲龙行泉，讲简跑故事，把惠州的历史城市故事写进阅读的现场。赛雷所说深度阅读不可被 AI 替代，徐泽成呢又是呼吁长篇阅读建立认知，陶勇把苏东坡的逆境力量带给了读者，一场场分享不只是签名售书，更是思想的碰撞。惠民与温度同样看得见，图书折扣，政府买单，借书旧书置换流动起来，无障碍阅读，绿书签护苗行动，关照特殊群体，守护青少年阅读环境，阅读这件事儿，努力照顾到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普通人。说完了南国书香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惠州博罗洋桥上面的一个咖啡王子的故事。

咖啡连接了两代归桥，博罗洋桥有一家乡镇小店，藏着桥香，从我们说华侨的这个桥香哈，走向吴乡的动人故事。提到精品咖啡，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城市商圈，但是在博罗洋桥镇的一条普通的巷子里，桥眷邓重富开启了一家烘焙咖啡店，没有优越的商圈流量，只靠一辆电动车，一年跑10000公里，一杯一杯送外卖，硬生生地把一间20平米的小店在乡镇土壤里扎下了根。这家小店动人的地方远不止咖啡本身，展柜里面静静躺着的一台老旧手摇磨豆机，40多年前归桥先辈跨越山海把它放在了行囊之中，是漂泊岁月里的一份故土念想。几十年过去了，先辈的磨豆机进了展览馆，后辈的手冲壶在吧台流转，一缕咖啡香气跨越了40多年，完成了两代人的隔空对话。老一辈归桥远渡重洋来到洋桥开荒立业落地生根，新一代的桥眷土生土长于此，不再是简单的谋生了，而是用新业态反哺家乡。咖啡是载体，故事才是隐藏的菜单，小店不只是消费打卡，也成了一个个小小的民间文化会客厅。年轻人坐下来喝咖啡，顺带听一听归桥的过往，读懂这座桥乡的来路。这家小店的成长也离不开百千万工程带给乡镇的改变，镇容环境的提升，滨水步道的建成，桥乡 IP 的出圈，人居环境的变好，才给了新乡业态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过去乡镇留不住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像邓重富这样的本土青年选择留下来创业，规模未必宏大，却是乡镇的毛细血管，为乡土注入了新潮新活的力量。

这里还有一层非常珍贵的身份认同，归侨后泰，客家人，本地百姓长期共处，彼此交融，不再区分外来与本土。侨乡慢慢变成了心安的吴乡，所谓的故乡不只是地理的概念，更是人心的归处。当乡镇创业从来不容易，客源有限，消费习惯需要培养，小店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个体微光虽然微弱，但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本土青年创业者汇聚在一起，就是乡村振兴澎湃的内生动力。先辈携磨豆机奔赴此地，后辈煮咖啡守望。

一杯热咖啡品出了是桥乡的岁月，更是吴乡的烟火。这可谓是旧机再得桥乡梦，新咖煮尽故土情，青年归首烟火处，此心安处是吴乡。

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行走在惠州，听到惠州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在惠州工作和生活的你，如果对于惠州有什么样的眷恋，有什么样的推荐，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 FM 107.3 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或是我们的视频号的我们的留言区，跟我们来保持一份互动和交流，推荐一下你身边的好人好事以及好吃好玩的。当然前提在互动的时候要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哈。好，接着来说说咱们的身边事儿。今天呢，惠州日报呢又发出了一个可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说的是啥呀？说是惠州修订了广场舞管

理办法。惠州旧版的广场舞管理暂行办法三年有效期马上就要满了，那结合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包括生态环境法典，要启动一个修订的工作。我们说广场舞呢是咱们街坊低成本健身的一种社交方式，但是呢噪声扰民的投诉量居高不下，且2023年以来呢城管的信访就是2635宗，2026年1到7月份是12345，收到的诉求就达到了1222宗。那么现在呢，咱们治理的一个堵点啊，是出现在公共健身场地的供给不足。公园物业呢，它只有劝导权，没有执法权，所以经常出现了劝得住，罚不了。人来了，它就降噪；人走了，它又反弹。部门的权责边界还是比较模糊，噪声的取证也比较难。旧的办法和现行上位法衔接不匹配。所以现在呢，核心的修改的话呢，它有一些变化。第一个是要理顺部门的权责，明确文广旅体统筹牵头，生态环境、公安、城管、街道、村居各司其职，构建起一个政府监管、社会参与、自我管理的多元共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另外呢，也锁定了这种我们说软硬手段要并举。那他说的是鼓励定向音箱、蓝牙耳机等一些降噪的设备，完善分区分时的管控，强化广场舞社会组织行业自律和队伍呢登记备案。第三点是增加一些刚性的惩戒啊，经过劝阻调解仍然扰民的，公安机关可以处5天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更重的可以处5到10天的拘留，并且可处1000元的罚款。

就我们说呢，有这样的一个修订哈，本质上呢，它是两种合法权益的一些权衡。你看，一部分的群众他有健身社交的权利，另一部分的群众呢又享有居家安宁的权利，两者其实都应该被尊重。健身的权利，它的边界呢是不能够侵扰到别人的正常生活，权利行使不能够以牺牲他人的权益为代价。那么从现在多地的实践也可以看到，最好的状态其实是多方共治啊。管理部门呢厘清权责，完善好噪声和再监测的一些设备，做到有据可依，而街道社区呢做好前置调解。广场舞队伍呢要做好自我的约束，领队要扛起责任。同时呢，城市的规划要尽可能的释放出适配的活动空间，甚至呢开辟室内的健身点位。自律是一道防线，法律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法律条文只是制度框架，真正考验在于落地。后续还需要细化以及裁量标准，要厘清细化，厘清什么情形适用是警告，什么情形呢是要走到拘留和罚款，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要鼓励这个队伍自治啊，用正向的引导代替一味的处罚，推动队伍从要我守规矩变成我要守规矩。一座宜居的城市，既要有广场上起舞的烟火，也要有居家窗内的静谧。新规的价值就是努力找到热闹与安宁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让起舞的人尽兴，居家的人安心。这可谓是舞曲欢歌须有界，居家安宁不可侵，疏堵共济求共治，法理人情两相衡。稍后继续回来，接着来聊本地方面的。

好，行走在惠州，继续听懂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最近呢，在咱们博罗啊，博罗中学发布了百年校庆的吉祥物以及系列的文创产品，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个吉祥物呢，它是以葫芦为原型，融入了博罗地标葫芦岭和东江两大本土的元素。头顶小山的造型代表是葫芦岭，蓝色波纹代表的是东江水，火红的围巾象征的是学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身上呢印制的校徽与百年校庆的 logo 寄托了学子的美好祝愿，也承载着博中人故土情怀与

百年办学的记忆。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吉祥物啊，第一感觉觉得太可爱了哈。在我转发在朋友圈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些朋友哦，都私信我说什么渠道能买到啊？那还真的可能得联系一下啊，咱们博中的校友会啊，去做一些了解啊。而我第一时间我看到啊，这个博罗中学这个百年校庆的这个吉祥物的话呢，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他们在用一个物件做一份记忆的一份承载，让这种校史的文化它变得可触和可感。很多人会觉得吉祥物包括文创只是校庆的一个周边的一个装饰啊，但是呢博中的这款 IP 的话呢，可贵之处我觉得它在于它没有脱离脚下的这片土地，它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卡通形象，而是深深的扎根博罗本土，背靠博罗地标葫芦岭，面朝奔流不息的东江，一山藏着文脉，一水又育着英才，把学校百年来依山傍水的育人底色融进了形象的设计里面，所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博罗中学学子们共同的集体记忆。过去的话，对于校园文化的传播，可能大多都是依靠校史的展板啊、文字的资料啊，这些的话呢，显得比较庄重啊，当然是略显严肃的。那么用吉祥物和文创，其实它就换了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校徽和百年标志印在水杯、布袋还有徽章上面，读书以及生活时时相伴。厚重的百年校史不再只停留在档案馆里了，它变成一种随身携带的情感符号，在校的学子从中呢也是能够获得归属感。散落在各地的校友看到这份文创，就能够唤起校园时光的青春回忆，成为连接母校与游子的情感纽带。校园文创它内核呢，其实还在于育人。吉祥物的背后讲的不只是一所中学的百年故事，更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教育使命。葫芦岭守望着校园的岁月，东江滋养了一代代少年的成长，它在提醒学子读书成才，亦不忘故土根脉，既要仰望星空逐梦远方，也要记得从哪里出发。当然吉祥物和文创只是载体，热闹的 IP 形象最终要回归到教育本身。校庆的 IP 能不能真正的火起来，不在于产品有多精美，更在于能不能把背后的校史精神、故土情怀融入课堂、校园生活，真正的浸润青少年的内心。一所好的学校既要有黑板书桌，也要有文化温度，把山水记忆、百年风华具象化，让校史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这正是百年校庆留给师生一份最温柔的文化礼物。

这可谓是岭纳文气江润才，百载弦歌向未来，一物承载桑梓意，薪火更续少年怀。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好，继续在城市用声音的方式行走，这里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乐享家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一起听见惠州，读懂惠州。最近呢，咱们博罗啊恒河镇的千亩红角艾标准化种植基地建成，作为罗浮山道地南药基地呢，严格执行种植的标准，其育种深加工标准制定，包括农文旅展示于一体，配套的中药饮片厂进入到收尾，预计在九月能够试产，满产以后呢，年加工能够达到300吨，可以消化3000亩的艾草原料，实现就地加工增值。此刻博罗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正在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主题，标题为千亩红角艾扎根恒河，村民家门口捧上金饭碗。欢迎各位在得空的时候关注我们博罗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推送的这样的一条内容，来了解我们的身边事儿啊。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带领大家先来粗略的了解一下内容吧。这个项目呢，它采用的是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的模式，然后农户呢拿土地流转租金，同时呢就近基地务工，能够实现租金加务工啊，对于当地农民朋友的一个双份的收入啊，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带动当地130多名村民就业啊，优先会吸纳一些留守妇女啊、闲置劳动力啊。企业呢，统一呢会提供种苗技术保底回收，降低这个农户种植的风险。规划呢，逐步是扩种到3000亩。恒河镇政府。

府的话呢，也做好了服务的保障，推动了土地连片的流转，完善的水利道路基础设施项目的盘活廖荒地，包括呢这个壮大集体的这个村集体的经济啊，未来将从单一的种植延伸到加工，包括艾灸、康养、艾草、药膳、乡村观光等一些三产融合的业态，依托百千万工程、百亿株本草，变成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啊。我们说乡村发展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没有物产，没有产业啊。所以会种植，不会加工。过去呢，很多的一些特色的农物，它只能够停留在卖原料的一个初级阶段，利润很薄，而且市场的波动的风险全部就压在了农民的身上。红角艾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是咱们本地非常有名的一种艾草。红角艾呢，这个项目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是打通了一个全产业链啊，一个种植基地建起来以后呢，加工厂它同步也跟上了。等到这个饮片厂啊，九月份啊，也就是这个月啊，能够试产的话呢，那本地产出的艾草就不用外运啊，就能够在咱们本地去做一些深加工，就把它的附加值就留在咱们的乡镇，留在本地的百姓了。另外的话呢，这个利益它连结的设计的机制也是非常实在的，它是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也就是说土地流转它拿租金，对吧？基地打工拿工资，农户呢拿到双份的收益，而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啊，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还有一个保底的回收，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把市场的风险更多的扛在了企业的这一边，农户啊不用独自去承担一个产销的压力。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在报道当中提到守护这样的一些本地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啊。里面提到了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他们不用远赴外地了，家门口就可以务工赚钱，兼顾了务农，包括照看家庭，这就是大家期盼的一个就近就业。产业能够落地，它其实也离不开我们说政企的一个协同发展。乡镇呢，主动破解了土地的碎片化的难题，也流转了连片的土地，完善了田间道路的水利，做好了全流程的服务，把这个廖荒闲置土地给盘活，为产业铺好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哦。但是呢，一株这个我们说红角艾啊，要长成一个大的产业啊，不是说你喊喊口号，然后逻辑设计好，他就能够觉得自然而然能够赚钱呢。我们说从这个千亩向三千亩扩种，规模做大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要去守牢的一些点，比如说我们的品质标准是要守住的，技术培训是要跟上的，康养包括文旅的新业态，它不能够只停留在你规划上面这样的一个文本，对吧？它真正的要做到是你能不能实实在在的对接到市场。特色的农业啊，不是说你一下子一哄而上然后扩大规模，我们更多的还要向内去做好一些功课，比如说练好内功啊，把品质、品种、品牌牢牢地抓在手上。特色产业的振兴不是追求高大上的新项目，而是把本土的好物产深挖做强。红角艾的故事其实在告诉我们，乡土山间的本草资源要插上标准化深加工三产融合的翅膀，就能够从田间野草变成老百姓手里实实在在的金饭碗。这可谓是千亩艾田生绿意，全链赋能会乡旅，本草扎根沃土上，产业兴农会新图。下午的3:20，感谢你持续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乐享家，我是一路陪伴你出行在路上的林乐。我们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出行在路上，也希望下午的出行路上你能够一路平安哦。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车行路爱路上，感谢各位继续将调频指针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我是博罗电台的林乐，继续陪伴你用声音的方式出行在路上，来关注一下乐享生活生活方面的温馨提醒了。这是今天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一则提醒。不过呢，在说这条资讯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一份心理的准备哦。这说到了四川26岁的江先生，他突发了剧烈的腹痛，然后他去就医，结果呢？毛胆取石手术取出了248颗胆囊结石，胆囊几乎被结石都填满了，而且他的血脂超出了正常值的5倍啊。怎么会这样呢？

一个人的胆子里面取出了248颗胆囊结石。据了解的话呢，江先生长期是外卖度日的，常吃冒菜、炸鸡、烧烤等一些高油高脂的一些食物。医生就解释说，长期的高脂饮食，胆汁胆固醇的浓度上升，然后呢就会析出结晶，逐步就会形成结石。临床的观察，胆结石明显现在有年轻化啊，高危的诱因就包含了不吃早餐、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频繁的奶茶和甜饮、运动不足、代谢紊乱。那么怎么来做预防呢？三餐定时，杜绝长时间的空腹，减少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多蔬菜多瓜果，膳食纤维也要注意保留一些，适度的要运动，还有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体重，查出结石要及时的就医做评估，尽可能的保留尚有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胆囊啊。

在医疗理念方面呢，也现在在更新啊。有些人觉得，哎呀，切掉这个胆囊不要了它没啥事儿啊。但现在的医疗理念是说到了胆囊它还是有一些功能，条件合适的话呢，还是要评估做保胆取食。但重点是在于早发现早干预，不要拖到剧痛的时候发作了才去就医。其实真正的难题不在于治疗，而是在于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固有的习惯。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外卖是重油和重盐的，但是呢加班忙碌独居做饭嫌麻烦，现实的压力又摆在面前，工作的节奏又身不由己，但身体的代价最终呢是只能够自己承担的。所以疾病其实它不会一夜而来，它是无数次的饮食和作息累积的一个结果。胆结石年轻化其实本质上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代打工人的饮食困境。所以提醒到听节目的各位打工牛马，三餐减量规律，少一点重油重糖，多一点蔬果，坚持适度的锻炼，好好的吃饭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体检呢。另外呢，最近呢也有朋友在跟我聊一个事儿，他说不吃早餐真的会诱发这个胆结石吗？刚好看到这条资讯，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啊。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诱发胆结石呢？因为夜间呢，这个胆囊它储存了浓缩的胆汁，那如果你长时间呢是空腹的一个状态，胆汁就得不到释放，胆固醇它就容易呢吸出一些沉淀啊，那为结石的生长就会创造一些条件。不是说你不吃一顿早餐立刻就会长结石，但是你长期反复的空腹，那我们就说了，这个胆汁长期得不到释放，胆固醇容易吸出来，然后沉淀就会变为结石，这个风险就会持续的走高。这可谓是口腹贪欢一时爽，结石缠身毁一碗，三餐守序惜身体，莫待痛时方知安。这是本期乐享家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伙伴们、各位家人们、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和锁定收听，我是林乐。然后在下午4:30的时间段当中，继续会为你带来的是大家说家庭教育我的心理时间，和我一起学习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欢迎你稍后继续锁定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0: 来，
1: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0: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

0: 方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治理有妙招，乡村振兴看实效。今天我们走进博罗县的龙溪街道结窝村，看一看当地靠着三干工作法如何让普通的村庄实现幸福蝶变。走进博罗龙溪街道结窝村，整洁村道连通民居与荔枝林，企业有序发展，村庄宜居宜业。近年来，结窝村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实践，党员干部带头干，干部群众齐心干，乡亲邻里主动干的三干工作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振兴路。党员先干一步，群众紧跟一步。面对台风来袭，党员干部快速转移安置群众，环境治理当中带头清理卫生死角，打造四小园，提升农房风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推行网格化管理，把企业、出租屋全部纳入网格，党员包联到户，化身安全员、协调员，通过村企对接化解社企矛盾，解决企业各类难题，保障辖区安全生产，同时挖掘本地就业岗位，实现村企良性互动。干部带好头，群众有劲头。村里举办荔枝集市，村民主动出力出资源，20天卖出80万斤荔枝，打响结窝早荔品牌，荔农实现增收。党员群众出钱，村民自愿让地，投工投劳，大家把村里事当成家里事，人居环境变好，出租屋租金稳步上涨，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从旁观者变主力军，村庄活力持续释放，村里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引导家家户户参与乡村建设，有村民主动捐地捐树，把杂乱角落打造成黄花风铃木网红打卡点，还创新美丽庭院家托管模式，开办午托机构，让本地妇女在家门口就业。从干部带头到群众齐心，再到邻里主动参与，三干工作法在结窝村落地见效。接下来，结窝村将继续用好这一套治理模式，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美丽，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甜蜜。结窝村的变化告诉我们，乡村建设不是少数人的事儿，而是家家户户共同的事业。期待更多乡村激活群众力量，绘就属于自己的振兴画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4: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3: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4: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3: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5: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6: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3: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5: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6: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5: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6: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8: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
7: 三

0: 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4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周耿斌为大会发来贺词，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出席大会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少丽、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市非工党委专职副书记张丽琴、县领导周厚虎、张建辉、陈佩亮、谷雪辉、曾义鹏出席会议。邱志彪在讲话中指出，十五五期间是博罗产业加速升级、城市能级跃升、县域综合竞争力实现新突破的战略机遇期，这为工商联、商会和各行业组织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广阔舞台。他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提出四点要求。一，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民营经济同心奋进的思想根基。二，要用心用情服务民营企业，当好民营企业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三，要聚焦中心大局，履职尽责，在服务全县经济发展中彰显工商联使命担当。四，要全面强化自身建设，持续提升工商联履职能力和组织活力。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县工商联总商会工作情况，部署了未来五年工作任务，并选举产生了县新一届工商联总商会领导班子，苏伟荣再次当选新一届博罗县工商联总商会主席。据悉，近年来县工商联锚定两个健康目标，对标五好县级工商联建设标准，先后获得全国、省、五好县级工商联等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在组织建设上，新组建12个镇街商会，实现镇街商会全域覆盖，袁州镇商会获评市四好商会。在服务发展上，搭建政企、营企、检企、税企、法企五大服务平台，建立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联合多部门开展检查户企、减税降费、营企对接等专项行动。在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中，76家会员企业、2家商协会全覆盖对接全县重点村镇，推动帮扶模式由捐资向产业、就业、消费帮扶转变。在绿美博罗行动中，开展植树绿化15场次，捐资近60万元，共植树5000余株。在月前东西部协作中，组织10家企业与新人市10个村社区结对，投入百余万元为结对村社区实施道路改造、产业技改、助学就医等帮扶项目。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8月30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到龙溪街道、龙华镇等地调研县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中韩惠州产业园生活配套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对标城市标准，以大谋划、大规划、大交通、大产业为核心发展思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陪同调研。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台岭酒店项目、低丘缓坡工业园、建工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邻里中心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各重点项目建设进展，听取交通路网连接、沿线环境整治与形象提升、停车场配置等方面情况汇报。每到一处，邱志彪都仔细询问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协调解决有关事项，并对各项目参建单位提出明确的安全生产要求，督促和指导企业按照标准规范抓好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和环境整治工作。邱志彪指出，龙溪街道要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邱志彪强调，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始终坚守安全第一、质量为先的底线思维，严把设计规范关、施工标准关、现场管理关，以精细化举措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各相关部门和属地镇街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程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要高标准推进园区规划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位于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的磨坊户外运动中心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展演，数十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展示少年拳、棍术等武术套路，传统武术为恒河户外运动小镇注入了全新的文体活力。活动现场，参演少年精神饱满，身姿挺拔，少年规定拳动作刚劲，步伐稳健，出拳踢脚干净利落，棍术虎虎生风，刀术节奏分明，充分展现武术的力量与速度。太极拳舒缓沉稳，张弛有度，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内敛底蕴。参演学生严彩文：
1: 我练武术已经3-4年了，首先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其次让我学会了坚持和自律，在我的生活和学习上有很大的帮助。
0: 本次武术展演活动不仅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平台，更丰富了恒河户外运动小镇的文体业态，助力当地文旅品质升级。武术教练汪义达：
2: 通过这次活动，增加了体育小镇现有场地运营资源，让小镇从单一的新潮户外运动基地升级为动静兼具、古今相融、文体共生的综合性多元户外运动文旅目的地，继续擦亮恒河户外运动小镇的特色品牌，提升运动基地辨识度与文旅竞争力。
0: 据了解，依托恒河优质户外文旅资源，博罗县太极拳协会将持续推动传统武术走进大众，融入文旅，为恒河镇文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博罗县太极拳协会会长马超：
3: 接下来我们也会结合小镇运营方，开展更多的节假日武术套路体验活动和亲子武术体验课，增加体育小镇游客的多元化运动元素，实现潮流户外和国风武术双向赋能。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刘毅、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我的心理时间当中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群体盲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特别憋屈的时刻啊，明明你手里呢是有事实有证据有逻辑的，甚至呢你本身就是懂这一块的专业人，但你跑到一个群体当中或一个小圈子里面或者是一个部门的小团体里面啊，你把道理摆出来却怎么都说不通啊，所有人都已经达成了统一的看法，你一提出不一样的观点，不是跟你辩论证据，而是直接就给你下判断，你不懂，你不专业，你的想法有问题。那么到最后呢，明明你占理了，但是你却变成了那个格格不入的异类，你心里会特别的委屈，明明道理都在我这边啊，可为什么我有理就是讲不清呢？今天呢，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叫群体盲思，它是来自于社会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也叫群体思维。那么什么叫做群体盲思呢？它其实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小团体里面啊，优先呢追求大家要保持这个意见的一致，然后把这个立场的统一，它叫看作比这种客观事实或证据或逻辑更为的重要。一旦圈子的内部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定论的话，哪怕你拿出了实打实的证据啊，或者说你有异议，也很难被接纳。只要你的观点和集体的共识它不一样的话呢，那么在这个圈内就可以直接的就认定是你不行，是你不专业。而且呢，群体盲思出现的时候呢，经常会带上四个帮手一起出场，一个叫做沉默的螺旋，一个叫做标签标定理论，还有呢回声式同温层效应，还有呢这个逻辑谬误啊，很多很多啊。那这其实也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做《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庞乐的作品。那么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对群体来说呢，数量就是正义，人多仿佛就等于有道理。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一套理论好像也无处不在，对吧？家长微信群里面，公司部门的小团体里面，网络的评论区里面，甚至是宿舍的小圈子兴趣社群一样。那么这套机制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聪明人凑在一起，集体反而会做出这个聪明人是一个糊涂的一个判断呢？当我们身处在其中有理说不清的一个时候，我们的心理要怎么样去自救，又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不被这一套机制所裹挟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梳理看懂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是怎么样的一套心理的一套机制啊，然后他是怎么样去扭曲事实，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守住自己的判断。同时呢，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身在其中，请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情绪，避免陷入到无意义的内耗当中。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群体盲思，也叫群体思维。它的前提呢，往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团体。那么大家呢，彼此都比较的熟悉，而且呢，在这种圈子里面，它有很强的归属感。这个时候啊，维护团体的团结和意见的统一，它就排在非常优先的级别，会超过于追求真相。它不是说呢，这群人个个都是坏人，而说呢，身处团体之中，很多人在潜意识当中会觉得，我要维护这个圈子的和睦，比较真实，比较真的一些事实，比你去较真一些事实的话会更为重要。所以在这个圈子当中，大家会维护这个圈子的和睦。一旦圈子的内部它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定论的时候，那后面进来的一些证据啊，专业的一些分析啊，就很难再撼动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他经常会联动四个伙伴轮番上阵。第一个叫做沉默的螺旋，少数人呢，他呢心里哎，明明呢他是不认同的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看见了在这个群体当中大家都是高度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口径，他呢就很害怕呀被攻击或者是被孤立，于是呢他就会选择闭嘴。那当这个反对的声音一点点的消失的时候呢，剩下的就全部都是同样的一种声音，所以整个圈子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你看吧你看吧，大家都这么想，这肯定就是事实了。然后异议呢一旦越沉默，群体里面固有的看法它就会越坚固啊，这叫做沉默的螺旋。第二个叫做标签理论，也叫标定理论，就是当你敢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圈子不和你辩论事实证据，他直接就给你贴上一个标签，哎呀你特别不专业，你的格局太小了，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那么一旦这个标签在圈子内部呢被传播开，它其实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标签在这个小共同体里面就直接的等同于事实，它不管你这个人真实的能力真实的证据是怎么样的，只要这个标签给贴上了，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语境下，你就是属于那个有问题的人。第三个是回声式，也叫同温层效应，就是你封闭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的时候，大家只会反复的转发复述和自己一致的观点，那么当不同的事实或意义的信息，它就很难能够流进来，信息在这个圈子的内部来回的循环，不断的就会被放大被加固，你就能够想象它就像一间有回声的屋子里面的那种状态一样，这个声音啊来回反弹的越变就会越大，圈子活在一种集体共同构建出来的一套现实里面，外部的真相它就很难去渗透进来。第四个逻辑的谬误，就是你处之多数的时候，数量就是真理。我们刚刚提到了就乌合之众里面写过一个这个很扎心的一句话，就是对群体来说数量就是正义啊、我们理性世界都懂，对吧，多数人认同不等于这件事情就是真相，但是在群体盲思的一个现场当中，很多人会自动的默认这么多人都这么说了，那肯定就是你的错，把人数的多少它当成了判断对错的标准。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典型的复合的一个场景哈，很多家长群里面可能都上演过，就是一个家长群里面大家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一个结论，就是某一种课外的培训的这个效果，某个培训班某一种或者说某一种课外的培训班，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有一位做教育的家长啊，他懂行，然后他呢可能就摆出了数据，客观的指出了啊，他课程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短板的。那你想想结果会发生什么样呢？首先呢，群内的大部分人他不会跟你去辩论你的课程数据啊，很多人直接就给你贴个标签儿，你不懂教育。啊，你是不是故意唱反调啊？这其实用的就是一个叫做标签理论啊，很多人是无意识的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一部分呢，明明他心里也有一些疑惑的家长，他怕被群里攻击，
他会选择性的潜水闭嘴，就是等于说他在群里其实也看到了别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质疑，他内在他其实也有疑惑，但是他也选择我闭嘴，我选择沉默，那就叫做沉默的螺旋。好，那群里继续不断的转发培训班的好评，负面的信息就全部被压过去了，被过滤掉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回声式效应啊。然后最后呢，大家会说，这么多家长都认可，就你一个人反对，那肯定是你有问题，你肯定是看不惯我们啊。你看这里面就是属于那种什么数量即真理，数量即真理，明明有道理，但是在这个封闭的圈层里面，他就是讲不清道理。不是说这个家长群里面大家的智商有多低啊，而是整套的群体盲思的机制它开始运转了。其实不只是我们的家长群，我们职场当中部门的一些小团队，或者说有一些对吧，粉丝社群啊等等等等，它可能我们说可能会出现这样一模一样的一些情况。聪明人单独拎出来了，各个逻辑在线，但一旦他陷入到了这种封闭小团体的这种群体盲思当中，他的这种理性就很容易失效。那这里我们要做一个区分，什么叫正常的集体讨论，什么叫做群体盲思啊？正常的集体讨论就是大家的目标都是去逼近这个事实，我允许有不同的证据介入，我可以接受被事实说服，有异议可以拿证据来辩论啊，这叫正常的一个集体讨论。那么群体盲思呢，它就会是属于那种

优先的，我要去维护我圈子里面统一的一个立场，事实证据是退居第二位的。如果你有异议，如果你有别的看法，你就会被贴个标签，会被压制啊，这叫做群体盲思。各位，今天我们在大家说家庭教育我的心理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社会心理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叫做群体盲思啊，在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会用群体思维去给到这样的一个表述。那我们群体盲思，我们就说它其实总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圈子优先的追求，我的意见要保持一致。你的事实证据反而是退居其次的，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是属于，或者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是属于那种有理说不清的，有时候不是你证据不对，不是你说的道理不对，你说的真理不对，而是这个圈子他已经不想求真了。那圈子里面呢会给你一个标签，只要在这个小共同体里面生效，就不等于你的真实的样子了。而且在这个圈子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数量不等于正，多数人的认同并不等于真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好好的保护自己，打破封闭圈层里面的这种群体盲思。在稍后的整点宣传回来，我们会接着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下半节继续为你带来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的心理时间之社会心理学理论群体盲思》。我们稍后接着来聊，稍后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0: 继续回到
1: 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我的心理时间。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群体盲思。我们说群体盲思当中，我们在整点宣传之前跟大家聊到了沉默的螺旋标签理论，就是给你标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签，对吧？回声式同温层效应，对吧？在这个群体当中，一旦这个人选择沉默，其他人选择沉默啊，那你会可能会得到这个他主张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这个人这样的一些回响啊，然后呢会有很多的一些逻辑上的一些谬误的一些出现啊。我们来举几个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群体盲思，然后我们来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们说一个职场的一个小团体吧，啊，这是职场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内部它先形成一个共识。我们举一个项目组来讲，他认定某一套的方案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一个状态，组内呢会有一位技术人员，然后看到这个方案其实是有很大的漏洞的，就拿出一些测试的数据来提醒，如果按这套方案执行是有风险的。结果呢，他这个团队里面没有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研讨，团队内部他反而形成了一种氛围，哎呀，这个人啊，业务不行，总是泼冷水，喜欢跟我们唱反调，而且呢，这个人还破坏我们团队的士气，啊，给这个人呢贴上了一个消极、不好合作的一个标签。那么其他人呢，看到了提反面意见的这种下场的时候呢，就算他心里觉得这个方案有问题，他也选择闭口不说了。啊，这个沉默的螺旋就开始生效了，对不对？那圈子内部呢，不断的互相强化这套方案，哎，这个方案特别好啊，这是个很棒的呀，很棒的方案啊，你看这就叫做什么回声式效应。回声式效应我们说一般都是在沉默的螺旋生效以后会出现的这种回声式的效应。那么这个最后啊，这个项目的最后里面所有人的心里就是整个团队都看好这套方案，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拔尖的人，就是那个刺头，他是最挑剔啊，然后呢，直到这个项目落地和踩坑之后啊，大家才回头看到，哎，其实当初这个所谓的这个挑刺儿的这个人，他那份预警的数据其实是挺对的。所以很多职场的人就会有这种无力感啊，哎，我明明最较真儿，我最想为着团队好，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却在这个群体当中给别人贴上了这个消极、不好合作、这个人不专业的标签儿。啊，其实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呢，被他们这个赋予了啊这样的一个标签以后啊，然后大家呢就会产生一个沉默的螺旋啊，然后会有回声式的这种效应啊，然后你就会在这个团队里面就觉得我怎么在这个团队里怎么讲我都讲不通。啊，这不一定代表你的专业能力不行，而是我们今天讲到了你撞上了群体盲思，那团体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优先的维护团队意见统一，而不是追求客观的最优解。这是在项目团队里面我们说在职场牛马的场景当中很容易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0: 那另外呢，在网上的很多兴趣圈子包括讨论的社群当中也容易出现，可能圈层内呢已经形成了一套既定的叙事，如果你拿着不同的一些资料来跟大家讨论，别人就不跟你辨析这个资料的真伪，直接就给你扣帽子。少数人呢就算心存怀疑啊，看到反驳也会引来一些围攻啊，那就选择性不说话，对吧？我们上一节的内容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然后呢这个同温层不断的循环，相同的观点就有一个什么回响，那人数多了，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群体里面对啊，大家意见都挺好的，挺和睦，挺统一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较真儿，这个讲道理的人就会变成跟别人的立场是对立的，你摆的证据对方给你贴标签，最后呢有理说不清。那在我们的青少年群体里面的话呢，这种群体盲思同样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宿舍小圈子，它先形成对某一个同学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可能呢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它就形成一个主观的定论。那如果有同学呢站出来说，其实这件事情啊不完全是这样的，那么就会被贴上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合群，怎么胳膊肘老向着外人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那其他同学呢也害怕自己被排挤，就会保持沉默，小圈子不断的互相强化固有的一个看法，形成了什么温室回旋，对不对啊？声音的一个回弹。那哪怕呢后面出现了新的一个事实，也很难改变这个群体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个集体印象。当一个人成为了群体盲思里面的异议者，被贴标签，被集体的压制，你就会体验到巨大的无力感和委屈，你需要反复的去想办法，想要去证明自己，不断的在圈子里面去争辩，但是最后呢带来了严重的情绪过载，所以很多人会陷进去，不停的消耗自己，试图用证据去唤醒已经陷入群体盲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圈子。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抛出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学的一个实验啊，一个现实啊，叫做当一个团体已经进入到群体盲思状态的时候，你靠更多的证据讲更多的道理是很难改变这种集体共识的。这不是你的证据错了，而是这个圈子当下的首要目标已经不是求真啊，就好比你拿着物理的公式，然后跑去已经集体入戏的一个剧本杀的玩家，然后你去讲道理，人家现在呢要的是剧情统一，不是物理真理了。当我们遭遇到群体盲思有理说不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陷进去四个心理陷阱，然后疯狂的去消耗自己。第一个陷阱就是执念于说，我一定要说服他们证明我是对的。那么在很多人的内心执念当中呢，道理在我这边，证据也在我手上，只要我讲得足够清楚，他们就会醒悟。这是很多人内心内在的一份执念，但是在群体盲思的状态之下的话呢，圈子的优先级别不是求真，对吧？我们刚说了，是想要拼命的怎么样维持一份怎么样剧情的统一啊，所以你越拼命的举证去争辩，你越容易被坐实了，你就是一个唱反调的人，你就是一个自投，你就是来给我们团体搞破坏的，不利于我们团体团结的啊，给他就是被定义到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你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廉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4: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5: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4: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4: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4: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4: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4: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后续救援持续推进，多国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灾区开展灾后安置工作。国内方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共表彰92个慈善获奖个人及项目，弘扬崇德向善、社会风尚。9月1日起，多项新规正式实施，涵盖外卖包装、国家标准等多个领域，切实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出炉，达到124.98亿元，国内电影市场平稳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少年团队出征牛津，在国际 AI 科创大赛斩获2等奖，展现青少年科创实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在9月2日星期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此时此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今天呢，天气稍微在下午的时候有微微的一点热。今天早上我才说，这两天感觉特别的幸福，因为有一种秋高。

气爽的感觉啊。希望这样的一种天气能够持续多久一点吧。但是我们接下来稍后会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可能还是会跟雨水相伴哦。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天气不要影响了各位快乐的心情，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女猪。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当然在这段时间依旧是我们的分享版，下班很可乐之分享版，这个我们小伙伴们应该都熟悉喽。城市人家，城市人家发了一个20秒的语音，我们来听听他说什么呢。他说，小雪同学，我在东莞报道啊，好久不见了城市人家。应该你是今天在我休假回来第一次参与节目是不是？我来听听他到底说什么呢。
1: 我要你

陈世佳，你这是一开始就给我唱了一首歌是吗？我还以为你要跟我分享什么今天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不过陈世佳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我记得特别开心。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啊。我说下班快乐呀小雪，他说他是城市人家，我是村里人家。他说等我发工资了，他说我也要像他一样这样唱两句。所以你看胖虎，那这么说来的话，其实你还是内敛了很多是不是？我们的听友们其实有些还是特别喜欢唱歌的。我也特别鼓励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啊，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因为我们是可以直接将小伙伴的这个声音给放送出去，大家都可以听到，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味的发这个文字，你知道吗？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话题啊。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这段时间暂时是没有笑话段子的，我们都是以分享为主，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互动的小游戏。那我们今天还记得我们昨天的数字游戏吗？我们昨天只猜了两道题目，不要浪费。觉得玩游戏也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是不是？你要说要找一个游戏的题目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就感觉每天我都在绞尽脑汁想着什么样的题目能够难倒大家呢。好，我们来说说我们昨天剩下的两道题目，依旧是和数字有关。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你认为的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还记得我们昨天的两道题吗？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有一位叫做来碗蛋炒饭版的一位朋友，他说小雪，我觉得昨天那个数字就是哪个数字最安静，我们的正确答案不是二吗？他说我觉得一也可以算对啊，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个参考答案是二话不说，他说也可以是一言不发。所以你看我们的小伙伴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昨天两道题目，一个是哪个数字最爱喝酒，是不是？那是一，就是一醉方休。哪个数字最安静，就是二，二话不说。但是他的这个一言不发，让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说得通。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也是昨天的第三道题啊，是什么呢？也是跟数字有关，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们要直接猜的这个数字是三，说三的孩子叫什么呢？三的孩子就是一二三数字嘛，三的孩子叫什么呢？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吧，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些天气的资讯。昨天还有小伙伴问说，小雪怎么没有了平时的一些这个新闻的表情包的片花啊？其实尽量的就是在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的一些片花还有我们的一些版头都是比较有多的一些这个笑声的音效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就暂时还是没有去给大家在中间插播这么多的一些片花。但是我觉得有个好消息，就是其实在晚高峰我经常放音乐的时间会比较少，分享的时间或者说互动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在喜欢听音乐的小伙伴在这段时间其实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相对音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点，就是伴随着音乐的声音啊来作为一些电乐，然后顺带来送给大家。三的孩子叫什么呢？那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听到一首《风沙令》，同时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气的分享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的来告诉我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天气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小雪来互动和分享的。让我来看一看，让我来看一看，我们的小伙伴已经瞬间就已经发来了消息了。

面我说的是三的孩子叫什么啊？最好大家直接把你认为他的这个名字直接发出来。猫熊，猫熊，我们的科代表。哎，我发觉这两天猫熊有点安静啊，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社牛胖虎的出现？他说昨天那道题，他说我觉得三也很安静，三缄其口。哎，我觉得如果这么说来的话，其实合理计算对哦，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包括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其实他，我觉得他算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也有看到不一样的一些声音，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一些答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答案出来。三的

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消息。在这两天我们会感觉到凉风习习，有点秋高清爽的感觉，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珍惜秋天在广东这样的一个出现的时间。我觉得今天有点早，而且我觉得很短暂，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两天的体感非常的舒服，有人会觉得仿佛一夜入秋。今天早上我们的一位听友叫金戈铁马还说，小旭你要注意到天衣，那我就觉得在广东要注意嘱咐你要天衣也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啊，那就证明在这两天其实它就是有点微凉的状态啊。没错，这个凉意呢是冷空气南下附赠的小礼物。据悉呢，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的因素影响呢，九月第一波的冷空气南下了，广东多地的气温明显下降，粤北甚至会出现超过十度的降温。那么截止到应该是今天的17:05啊，那么像很多的一些地方呢，最低的温度是在23度左右，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不过我刚刚在来单位的路上，其实我感觉走路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微微的热，如果是保持在上午的那种状态还有这种体感以及温度，那真的是太惬意不过了。总而言之，总体还是会让人会觉得比较舒适的。但是呢，风来雨也来，所以呢沙德尔正在靠近广东沿海，可能会在汕头到我们惠州一带沿海登陆啊，且不排除多次的这个登陆的可能性啊，像这个大雨啊暴雨啊都是逼近到我们这一边来。

所以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的六时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以及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特尔的中心是在今天十五时位于广东省的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3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啊。预计呢，沙特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但是呢，强度变化不大。根据广东天气的沙特尔是将在三号白天起自东向西，沿着广东省海岸线移动，有可能会在三号下午到四日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登陆，热带风暴八级且不排除多次登陆的可能性啊。所以沙特尔呢是在9月1号成功的复活了，同天呢又有新台风科罗旺的生成，目前呢海上是双台风舞啊。

道时光是青吗？也是好久不见呐、啊。然后他说的这个答案呢，跟猫熊的那个答案非常的像。然后猫熊还有一个答案，他是发了两个来。猫熊呢有一个答案是最标准的那个答案，但是我觉得时光是青蛙，你的这个答案其实也可以算是对，确实啊，就合理计算对。胖虎说三姑六婆。三姑六婆不对。

分，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2号星期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新上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呢、哦、稍后我们来出第二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我觉得刚提示之后已经很明显了，是不是？那孩子那就是妈妈生的。我先听到的是来自 idol 组合的一首 Super Lady。

这首 Super Lady 来自 idol 组合 W 小小 H 说，小雪姐姐我来了我来了。哎呀 W 小小 H 好久不见了，是不是因为开学了终于也可以在上下学的路上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呢？我们的小小 H 好久不见，现在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了呀？小小 H 好像我记得我们那一次见面，我记得好像还是哪一年呢、啊，我们一个主持人见面会，是不是哇，在那个时候见到小小 H 好像掐指一算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给大家，刚刚说的是三的孩子叫什么，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什么数字走路总是崴脚呢？什么数字走路总是崴脚呢？ W 小小 H 说，小雪姐姐我已经五年级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幼儿园。有这么久吗？没有吧。我们那一年的那个主持人见面会，读者见面会在新华书店，好像是二四年怎么会是幼儿园呢？小小 H 是不是应该不对，应该是二四年的时候，那你如果是五年级，那你那时候应该是三年级左右，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确实感觉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一般啊，我们的小朋友们也长大了。好的，那在18: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到调频1073，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个话题。你知道就是在这两天已经进入到9月2日了，就离这个中秋，其实确实啊，这一星期一过之后，很多一些小伙伴你又要开始提起日程，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中秋国庆要怎么样去安排，有些学校甚至直接把中间的那连着的3天的工作日直接就放假，我觉得特别人性化，然后就让一些这个打工

0: 牛马们说，什么时候我的公司也能够这么大方呢？就是能够放三天假，然后让我们连在休在一起。关于上班这件事情啊，我今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我稍微跟大家分享。就有网友说，他觉得说，是谁到底发明了放这个上班这件事情的呢？他说，我记得在远古时期的时候，人们不是围着火堆儿一起跳舞的吗？怎么就变成了要上班要卷呢？好好的，我出去打个猎，然后回到洞里面去吃东西不好吗？就这言语当中啊，无形当中透露着对自由和假期的渴望。那我们在稍后来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在下班很可乐的晚高峰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互动的话题。也在这时刻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锁定到调频1073，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说回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先从网友们的一个吐槽来说起啊。我先分享一个网友们的一个吐槽，说究竟是谁发明的工作呢？人类一起当原始人，每天围着火堆跳舞不好吗？紧接着下面就有人回复说，哎，那这么说来的话，我本来应该是在原始森林里无忧无虑的摘榴莲吃的一只 monkey 呀、啊。你知道就这个话一出来，就下面瞬间就火爆，有人就跟着发帖说，我的天哪，我跟朋友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我说大家都每天出去打猎或者种地够自己吃不行吗？为什么要卷这个学习呢？为什么要卷工作呢？最后总结了一句话说，真的很奇怪，莫名其妙的被生出来，然后呢打一辈子工，然后再默默的死去。他说真的是这么一想来的话，这人生太没有意义了吧。你说这么一想起来的话，好像也是这么一个理儿，是不是？所以大家在吐槽工作的时候，无形当中就开始对假期和自由的向往。你看这才9月2号，很多人会觉得说也该提起日程了，就是这个假期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要怎么去安排，或者说要不要到底请假呢？这个就根据个人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波人正在做攻略或准备做攻略，但是呢再打开一些就想着说，我要不要提前去订酒店，我要不要提前订机票。如果你能在这个中秋前去错峰旅游，那是真的香。我们那天有分享说，你要知道就暑期这个旅行的一个旺季过去之后，很多的一些民宿包括酒店的价格也是便宜了不止一半，机票更是直接腰斩，什么0.9折，我们在早高峰分享过啊，1折，那非常非常的多，什么成都飞北京，北京飞成都，一会儿是广州飞成都，都是1折起啊，各位。但是你要到了这个国庆，它的这个票价又是蹭蹭蹭的往上涨了。我们来看到今天有一个热搜，我看到一个博主来分享的说，平日里280元的酒店房间，国庆节竟然飙升到了多少呢？5550元，200多能够涨到5800多，这是床上铺金子了吗？明明可以抢的，却还要给你硬是住一晚，是谁国庆节还没有被，就是你国庆节还没有到景区，先被这个酒店的价格给干沉默了啊？酒店的这个涨价究竟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大家也可以在这时刻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或者说什么才叫合理的一个涨价呢？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来看到W 小小 H 说，他说小雪姐姐，那时候他说第一次见面是幼儿园，然后新华书店见面的时候是2年级，所以我们已经整整过去了3年的时间了吗？哦，2年，今年刚好是5年级，是不是？云吞说，小雪什么时候能够再办主持人见面会呀？这个我们到时候跟。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提前的一个商议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再跟各位小伙伴们来再见面。其实上次在新华书店，我觉得这个氛围也是蛮温馨的，虽然说这个场地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来分享了一些读书，然后新华书店也是很多小朋友们会经常去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地方来办这个主持人见面会，也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小小 H 哦。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根据红星新闻的最近的一个热搜，平时280元的酒店房间，那么在国庆期间飙到了5850元，网友直呼太离谱了。目前呢，市监部门呢已经介入到调查，这个呢是在，发生在我们广东的一个城市啊，然后它的这个国庆的这个价格就是刚刚说的疯狂涨了20倍，光一个晚上的房费就能够花掉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5850元是什么概念？按照平时的280元来算的话，你可以住上20个晚上，将近一个月，你可以长期的在那个酒店生活。虽然说供需决定的价格，节假日的人力成本的上涨，房源的紧张，适度的涨价，其实民众是可以理解的，大家也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这个涨幅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所以难怪网友吐槽啊，说小城市也玩不起了。
出游是为了放松，不是送韭菜的。不止这一家，记者也随手查了，包括其他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一些酒店和民宿。有的民宿呢，平时97的房间跳到了645元；有的酒店平时186的房间跳到了947块。那么这几家门店的前台人员都表示，他们店的假期的房源和房价已经公布了，节假日确实会上调。当然，也有人会说，明码标价，嫌贵你就别定啊！市场经济高价者得呀。从法律上来说，酒店一般属于市场调节价，只要明码标价，适度的涨价并不违法。但是前提你标的是真实房源、真实价格，不能够玩虚的。那人寻味的是呢，像这个涉事酒店的工作人员就解释说道啊，说门店今年才刚刚开业，国庆期间的价格还没有最终确定，平台显示的是5850元，并非是最终价格，只是还没有下调。那网友就猜测了，说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售价，而行业里面常见的仿拍价，就是这个房拍价，就是节假日的房价，还没有最终敲定，平台又不允许，空着不标价，商家就直接挂一个离谱的天价，防止用户提前的低价锁房，等到价格确定以后再改回正常的票价，这个房价就算是房拍价，这个5850这个数字挂在那个地方，难道不会影响正常消费者预定的意愿吗？有律师解读了，房拍价只是行业内部的所谓的潜规则，在法律上是不存在这个房拍价这个概念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法律没有划定全国统一的硬性涨幅100%，那么什么样的涨价才算叫做合理的涨价？一个是涨价要匹配真实成本上涨，不能够抛开成本，凭空的或者凭你意愿的数十倍的暴涨，是不是？第二，你也要贴合区域市场的整体的行情，同片区同档次的酒店形成了普遍溢价，可以视作市场的正常波动，但是远远超过周边同类价格的天价，那就一定是不合理。第三呢，这个价格应该是提前的对外公示，不能够临时的突击改价，价格确定之后呢，完整的展示给消费者，让游客自主的选择买或者不买，自由定价不等于这个定价自由啊。所以这个商家既想保留这个房源的曝光，又不想被这个低价订单锁死，就用一个离谱的高价，所谓的房拍价，把普通游客直接劝退，看似没有完成真实的交易，但实实在在的是扰乱了消费的预期，也透支了一座城市的旅游的口碑啊。很多人其实如果因为一个酒店一个房间，他的第一反应第一印象不是说这个酒店多贵，而是你对这个城市顺带的可能就失去了一个好感，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特别喜欢宰客呢，就是这个溢价特别的高呢。所以如果说近期要出行的小伙伴啊，最近这个热搜就是关于酒店在国庆期间，你如果想要提前预定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真的他不会给你这么早的放出这个房源，而且他就给你挂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而且甚至就是如果说有些酒店它是以低价现在你能够购买，但是它依旧会告诉你在国庆期间会你要进行补这个差价。你知道这个事情到现在就有一些网友给出了一些说法，说所以我一直以来他说

我都是秉承着穷游的原则。因为现在呢，比如说新能源车，就让很多的小伙伴会觉得说我直接在车上睡就可以了。他说完全车里面就是一个私人的一个移动的帐篷，但是我可以完全比如说开到一些服务区，或者说有一些公共用水的地方，你解决了洗漱问题，甚至你可以直接买一个连接到那个车尾箱的一个小帐篷来作为一个浴室，自己带那个水源。所以你会发觉说现在的人们，我觉得怎么说呢，在如此的我们说勒紧裤腰带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大家会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去抛开所谓的一些面子，如果说真的这么贵的话，我又想要出去旅行，那我就选择所谓的穷游，要么就是带上帐篷去露营。你知道现在那个服务区有很多扎营的，或者说在一些开着房车或者去到那种专门的露营地，要么甚至就直接在自己的新能源车里面来做一个移动的帐篷了。

说是哪哪哪儿吗？他说我去的时候溢价确实很大。是的是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好因为一个事情专门去针对某一个城市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覆盖也是整个珠三角，其实有时候就在节目当中不去点名哪个城市，但是确实是711你说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价位确实溢价非常的严重。这也是最近这个新闻呢，就说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一个介入的调查。你想280元的房价能够涨到5850元，你可以在原价的基础上住20天，这是什么概念？用那个玫瑰的故事里面的林更新的那个北京有谁在呀、一定要去吗？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在国庆期间出游的话，是建议大家啊，一个是错峰，还有呢就是要么去一些小众的地方，或者说也可以体验一下在车里面来露营，其实有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去细细的研究一下，就不怕麻烦的小伙伴啊，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去选择露营。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热搜是什么？就是去北京旅游的，为了要去看那个最早的升旗仪式，因为那个一定是要想要站到前面的话，一定是要在半夜3-4点钟，你就要到现场去排队。那你又要解决一个税的问题，你要解决排队的问题，所以松弛感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我们的这个去到北京玩的一些这个网友们，就直接在天安门的，就是允许的一些侧边的一些街道啊，直接就开始打上地铺了。然后那天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是清一色的那条街上铺满的地铺，就是大家就直接在那个街上睡觉了。所以如果说第一个人他会不好意思，但是呢一个人看着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也跟着这样做，所以后面大家都没有这种羞耻感，就觉得在这个夏天旁边点个蚊香，大家都这么睡着，那我睡街上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所以就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了，整个一排的这个路面上都是安营扎寨的，就是为了去看那个早上升国旗。就引发了很多一些网友们的讨论，说真的如果以后去旅行的话啊，要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最性价比的方式。有一次看到一个60多岁的一个阿姨在网络上抛出她自己周游列国，她说她目前周游了大概有10个国家，然后呢好像是80天的旅程，就是目前她还在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然后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说我目前一共花了30000多元钱，也就是说10个国家80天，他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背包。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说，那这个飞机票不贵吗？他说其实选择一些比如说红眼航班啊，国家和国家之间，就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最早的那些航班其实非常的便宜。然后他说他所有的吃都是自己来这个做，然后基本上都是以露营的方式，偶尔呢会在酒店里面去开钟点房给自己洗个澡啊之类的。所以他说如果说是旅行的话，以追求性价比的方式，他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在最大利用化的最具性价比的一个前提下，给自己去走向更多自己想要去走的一些地方。大家怎么来看待呢？你是觉得有人就说了，那如果说旅行我就是想要吃好玩好住好，还是说你觉得穷游的方式也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说呢，就像买菜一样啊。他说他涨任他涨，错峰旅游我不慌。错峰旅游虽然没什么游客，但是啥都便宜啊，就像买菜一样，中午之前菜都是最贵的，到了晚上都是打折卖的。错峰出行是真的香啊，各位。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在中秋前，如果说是可以安排的假期的小伙伴啊，或者说你的工作在这段时间不是特别忙，我觉得在中秋之前去错峰出游，那真的是非常的香。一个是人少，你不用去排队；一个是机票、酒店都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和划算的。时间来到18:23，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哪个数字走路会崴脚呢？踹发来的这个答案不对啊，踹！我问的是哪个数字会崴脚？总崴脚不是会崴脚，总崴脚。你的这个答案是七，他说七嘴八舌。你这个七嘴八舌，他指的是五官呢、啊？我们问的是四肢，好吗？哪个数字走路总是会崴脚？你想崴脚，他肯定就会跌倒啊！给大家一点提示，他崴脚之后他就会跌倒，跌倒之后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你想想，你跌倒之后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说的是比较严重的一点的啊。

哪个数字总崴脚，哪个数字总崴脚。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时间来到18:24，我们抓紧时间，还可以聊五分钟的天儿啊。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我们的一位新听友米其林的甜说，感觉下巴和可乐跟以前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1: 是的，
0: 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少了一点我们的精髓，我的笑话段子是不是？好，之前有跟大家来解释过原因，在这段时间啊，都是以分享为主。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国庆期间的出行啊，这个酒店的溢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YY 发来的一个答案说是二。二不对哦 ，YY 不是二哦，哪个数字走路总崴脚？我们形容一个人不小心摔了一下，就是崴了一下，那你想想，你整个人是干嘛了呀？你整个人是怎么样了呀？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呀？潘虎说七拐八拐不对，刚有人猜七嘴八舌，我说不是猜五官，是猜四肢啊。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来自严仁铮的《有些》。

我们今天节目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胖虎说时间过得好快呀，又要结束了。是的，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有些小伙伴选择穷游，选择露营，露营呢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其实适合露营的，如果说初级入门者呢，不要去买帐篷，要买天幕，然后呢不要用一体式的卡式炉，要用分体式的这个卡式炉。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安全的起见啊，然后呢一定要用那个露营的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的省力。帐篷这个事情用与不用呢，是在你先把这个初级入门摸透了之后，你决定要在当地过一夜之后，你再去走进帐篷的世界。风是自由的，你也是。我希望各位小伙伴，虽然说心在曹营啊，人在曹营，那是心在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啊。尹先生说数字一，因为一瘸一拐，哎，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尹先生，我跟你说，这个也不是一哦。哪个数字走路总崴脚？已经崴脚了。再说一遍。但是我觉得一其实也可以算对，因为确实也有点道理啊。他的这个一瘸一拐，他有一个标准答案。对的，我们的 Lily 发来的一个答案。唯一的全场答对的这位小伙伴，我们的 Lily， 在早高峰的时候经常有看到她的身影啊，是什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吧，就是四啊。为什么是四呢？我们 Lily 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四脚朝天，所以各位有猜对吗？我们今天的两大题目啊，一个是有幸，三生有幸，三的孩子就是有幸，三生有幸。刚刚说的三生万物，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算对。那第二道题，谁走路最容易崴脚，哪个数字就是四了，四脚朝天。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

0: 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

0: 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 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9: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3: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4: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3: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8: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六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8: 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8: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隐性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8: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8: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

0: 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七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6: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5: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6: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5: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7: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

0: 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1: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2: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1: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2: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7: 别抱怨读书苦，那是你去看世界的路。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

0: 辽阔的一个过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读书爱好者做客我们节目，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曾景婷。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邱志标率队赴惠阳区考察学习，深化交流互鉴，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典型村培育工作；博罗下半年预定新兵接受役前教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标率博罗县考察团赴惠阳区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考察学习，实地了解园区开发建设先进经验，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惠阳区委副书记、区长何国斌，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欧阳慧鼎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博罗县副县长李佩仁、谷雪辉，两地相关镇街县直有关部门及园区负责人参加考察活动。考察团一行实地查看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布局、开发模式、产业导入、配套建设等情况，认真听取惠阳区在园区体制机制创新、要素保障、项目落地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介绍。随后，双方召开座谈交流会，惠阳区介绍了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开发建设整体情况。双方围绕园区运营管理、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资源要素保障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流。何国斌对博罗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惠阳与博罗地缘相近，联系紧密，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是惠阳承接深圳产业

外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希望两地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在产业共建、园区联动、资源共享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提升，携手为惠州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贡献力量。邱志彪对惠阳区的经验分享表示感谢，他指出，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起点高，推进快，成效好，许多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值得博罗学习借鉴。他要求随行各镇街各部门认真消化吸收考察成果，结合博罗实际，找准切入点，把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

0: 情况进行视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副主任潘艳梅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前往罗阳街道田牌村、莲湖村、杨村镇石滩村、石坝镇三家村，实地查看典型村培育成效，并围绕垃圾清理管控、农村风貌提升、绿化美化、长效机制建立等重点问题，逐一分析现状，查找不足，明确方向。视察组指出，要认真学习借鉴茂名、高州市等地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精准补齐短板，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通过招商引资、企业共建、强村公司引领、盘活闲置资源等方式，引导金融力量支持典型镇村规划建设。要走好群众路线，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依托本地资源发展采摘经济、庭院经济、民宿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视察组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各村要借助现有特色产业基础，发挥县社村联合会、社村合作试点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典型村培育要结合典型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美丽乡村走廊建设一体推进，从典型引路迈向整体振兴。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在县人武部开营，顺利通过体格检查与政治考核的双合格应征青年集结入列，开启为期18天的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全方位淬炼身心，提前适应军营节奏，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在集训启动当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家长见面会暨联结征兵教育会。会上通过政策解读、典型引导、纪律宣讲，强化征兵全过程监督，现场演示审批定兵流程与综合评估操作，介绍信息化、智能化辅助定兵手段，持续提升征兵工作规范化、透明化水平，确保征兵全程阳光公正。本次役前教育全程对标部队管理模式，来自全县各镇街的预定新兵按编制分入20个教学班，每班配备一名军政素质过硬的教练班长，严格执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从作息起居到训练标准，全面实行军事化管理。集训课程设置涵盖政策法规、军事常识、思想教育、基础体能、内务规范、军事技能等，帮助预定新兵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准军人的角色转变。预定新兵周伟成：
1: 我对军旅生活是十分的向往，然后我也是想奔着去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下来的话，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会全力以赴，积极的投入献身我们国防的一些事业。
0: 预定新兵周远卓：
2: 我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役前教育的每一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标准给做好，争取为我们国防事业添砖加瓦，贡献色彩。
0: 据了解，本次役前教育实行量化考评与全程淘汰机制，全面摸清预定新兵的思想底数、身体素质与军营适应能力，最终将从参训人员中择优定兵，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好像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的 show。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show。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部。

0: 个获取的战略拼图。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8: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半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9: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9: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

0: 离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离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离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离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邱志彪率队赴惠阳区考察学习，深化交流互鉴，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典型村培育工作；博罗下半年预定新兵接受役前教育。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率博罗县考察团赴惠阳区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考察学习，实地了解园区开发建设先进经验，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惠阳区委副书记、区长何国

0: 滨，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欧阳慧鼎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博罗县副县长李佩仁、谷雪辉，两地相关镇街、县直有关部门及园区负责人参加考察活动。考察团一行实地查看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布局、开发模式、产业导入、配套建设等情况，认真听取惠阳区在园区体制机制创新、要素保障、项目落地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介绍。随后双方召开座谈交流会，惠阳区介绍了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开发建设整体情况。双方围绕园区运营管理、产业培育、营商环境优化、资源要素保障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流。何国斌对博罗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惠阳与博罗地缘相近，联系紧密，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是惠阳承接深圳产业外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希望两地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在产业共建、园区联动、资源共享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相互借鉴，共同提升，携手为惠州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贡献力量。邱志彪对惠阳区的经验分享表示感谢，他指出惠州林深制造产业园起点高、推进快、成效好，许多创新思路和务实举措值得博罗学习借鉴。他要求随行各镇街各部门认真消化吸收考察成果，结合博罗实际，找准切入点，把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进一步解放思想，对标先进，聚焦产业园区规划建设、招商服务、运营管理等环节，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提升服务效能，加大产业招商和项目攻坚力度，全力推动博罗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组织代表对我县典型村培育效能情况进行视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副主任潘艳梅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前往罗阳街道田牌村、莲湖村、杨村镇石滩村、石坝镇三家村，实地查看典型村培育成效，并围绕垃圾清理管控、农村风貌提升、绿化美化、长效机制建立等重点问题，逐一分析现状，查找不足，明确方向。视察组指出，要认真学习借鉴茂名、高州市等地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精准补齐短板，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通过招商引资、企业共建、强村公司引领、盘活闲置资源等方式，引导金融力量支持典型镇村规划建设，要走好群众路线，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依托本地资源发展采摘经济、庭院经济、民宿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视察组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各村要借助现有特色产业基础，发挥县社村联合会、社村合作试点优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同时，典型村培育要结合典型镇村片区组团发展、美丽乡村走廊建设一体推进，从典型引路迈向整体振兴。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在县人武部开营，顺利通过体格检查与政治考核的双合格应征青年集结入列，开启为期18天的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全方位淬炼身心，提前适应军营节奏，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在集训启动当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家长见面会暨联结征兵教育会。会上通过政策解读、典型引导、纪律宣讲，强化征兵全过程监督，现场演示审批定兵流程与综合评估操作，介绍信息化、智能化辅助定兵手段，持续提升征兵工作规范化、透明化水平，确保征兵全程阳光公正。本次役前教育全程对标部队管理模式， 来自全县各镇街的预定新兵按编制分入20个教学班，每班配备一名军政素质过硬的教练班长，严格执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从作息起居到训练标准，全面实行军事化管理。集训课程设置涵盖政策法规、军事常识、思想教育、基础体能、内务规范、军事技能等，帮助预定新兵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准军人的角色转变。预定新兵周伟成：
1: 我对军旅生活是十分的向往，然后我也是想奔着去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下来的话，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会全力以赴，积极的投入献身我们国防的一些事业。
0: 预定新兵周远卓：
2: 我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以前教育的每一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标准给做好，争取为我们国防事业添砖加瓦，贡献色彩。
0: 据了解，本次以前教育实行量化考评与全程淘汰机制，全面摸清预定新兵的思想底数、身体素质与军营适应能力，最终将从参训人员中择优定兵，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全媒体记者王静、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北京时间7:43，升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早上好啊！9月3号星期四的早高峰，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持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气象报的天气很不错，太阳晒得我脸颊红彤彤。这是我们此时此刻1、2、3木头人里面的歌词啊、哦，不知道现在的天气是不是跟歌词一般呢？气象报的天气还不错，今天的天气我觉得也还是体感蛮舒服的，在早间的时候会有一种秋天的感觉，是不是？胖虎说：“小雪早早早，周四躺平，量力而行，熬过周四，世上无难事。”哎，胖虎，那要不然以后我们这个直播的主题都你来定吧，还挺押韵的呢，整的。我今天写的是稳住节奏，期待拉满。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和好听的音乐能够唤起你睡眼朦胧的状态呀、啊。早上起来其实跟木头人差不多，是不是？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就是1、2、3木头人，哎，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活力早安1073。此时此刻在通勤和送娃上学的路上吗？欢迎您通过公众号，又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了。

0: 在早间的时候刚刚看到新蕊说这两天的天气好舒服啊，胖虎说一周总有那么七天不想上班。好，我在这时刻来听到我们初心的语音啊。
1: 小雪姐姐早上早上好呀。
0: 啊，初心说小雪姐姐早上早上早上早上好啊。早上好，初心。你看我说的一点都没错吧，就是这一开学之后我们的一些小伙伴小朋友们啊都陆续的冒泡了，昨天是我们的小小 H 呵呵还进行了一波回忆杀，从幼儿园就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到现在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哎，初心是几年级的小朋友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告诉小雪最新的路况，还有你所在的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还好吗？我们博罗今天早上我觉得就是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啊。金戈铁马说这两天的天气好凉快，睡觉不想起来。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在接早高峰之后啊，我会觉得我的作息调整的蛮健康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夏天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天亮的比较早，那个时候你还不会有非常大的感觉，像现在就是尤其是越往后走就秋冬季的时候，这个天会慢慢的亮的比较晚，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哇，就是我怎么上班的时候天都还没有亮啊，这也太苦了吧。我就不禁在脑补啊，你说要是碰到那种天寒地冻的天气，我要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面钻出来来上班。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是你在出被窝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心拔凉拔凉的，但是在上节目之前你还是非常开心和期待的，就是我每次我的状态就是在开麦的那一刻跟我在开麦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来听听初心他说什么呢？刚刚问他说你是几年级的学生是不是？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听到了五年级哦。
0: 哦，他，要不觉得初心他很像是小孩姐。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上五年级了。
1: 我现在刚上五年级。
0: 刚上五年级是吗？感觉初心 就我刚刚说的特别像小孩姐，特别酷啊。我今天已经上五年级了。然后胖虎说好像是台风杀了个回马枪。是的，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这个消息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呢反正就是和雨水相伴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听天气。
2: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今天的1073听天气，大家都猜的没错啊，确实就是因为这个台风杀了一个回马枪，所以呢在这两天你会觉得非常的凉快，是不是？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3号，我们来看到，其实在昨天的18时啊，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就联合发布了红色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继续的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我们来看到，它是在昨天的发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在昨天的8时到今天的20点，也就是晚上的8点啊，像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和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这个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其中呢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会比较大。今年第

2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呢，是在昨天下午5点钟位于闽粤交界南偏东方向啊，约16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预计呢，沙德尔将在今天中午到4号早晨，在这个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将很快减弱。而且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在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5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4号下午呢开始呢，科罗旺将逐渐的向西南方向移动，强度是迅速减弱。在这两天有一个地方甚至发布了停课的通知，也就是在今天，你知道是哪儿吗？这个地方是在汕头啊，也就是在昨天，汕头召开了他们当地的防台风的工作视频部署会议，计划是在今天全市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是停课的状态。所以可想而知，对于汕头那一带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受沙德尔的影响呢，在昨天晚上夜间到5号啊，其实广东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呢，像这个粤东市县的夜间的风雨依旧是持续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是分布在我们广东的各个地区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实时的天气的情况，在这两天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温度和体感确实是让人非常的舒服，很难得在广东的9月能够出现早秋的感觉。港务说早上好，小雪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已经来到了将近8点钟了，也不早了。

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路况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了一条这个道路的封闭通知，因为这个 G25 长深高速惠州平南段的部分匝道的施工需要，那么惠州市公安局交警这个交通管理支队啊，是在昨天发布的一个通告，将对这个长深高速往深圳方向朱田互通至平南互通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看的管制时间是9月14号的早上8点到9月15号的8点，共24小时啊。管制措施呢是长深高速往深圳方向朱田互通至平南互通路段主线车道全部封闭，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那么这个绕行的路线就是过往的车辆，如果说有经过这一段的啊，这个司机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了，在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长深高速往深圳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在小金口的互通转济广高速，也就是我们博罗小金口互通转济广高速行驶至博罗立交之后，再转武深高速前往深圳方向。还有一个呢，就是长深高速往深圳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朱田互通转广隆高速行驶至港头立交之后，转武深高速再前往深圳方向。交通管制期间呢，也请广大的司机朋友提前的规划出行的路线啊，途经施工路段时按照交通标志指示来减速慢行，并且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的指挥和疏导了。在博罗县城这一边，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学校周边早高峰车流有所回落啊，大桥北路博兴路仅零星短时缓行，接送学生做到即停即走。博罗这个惠博大道的改造收尾作业，局部车道收窄途经注意减速观察啊，往返这个惠城博罗可备选博罗大道东来进行绕行。国道 G324 的广山公路福源路口继续管制措施，管制持续到9月20号，福源路北向这个禁止驶入 G324， 大型货车流量比较大，也要遵从现场的标识绕行了。罗浮山站的进站大道东路口封闭到9月15号，车辆绕行至大道西来进行通行。感悟说我还在睡觉呢，感悟你是拿着手机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他是在直播间来互动的，所以你看，我就说吧，我们的听友们这上班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在8点钟已经到达工位了，有些这个8点半

刚刚出门，有些是七点半就已经出门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伴随各位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啦。我们在这时候来听一首我觉得很有秋天感觉的一首歌啊。虽然说在我们广东是四季如春，但是我觉得一提到秋天，你一定会有一个画面，就是如果说有一条路的话，这个路上是梧桐树，树上这个枫叶慢慢的开始变黄。我们来听到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黄色枫叶》。我觉得一想到就是这种凉爽的秋天，得有一首应景的歌曲。那么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稍后呢，我们会在一首歌曲过后来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粉丝群来艾特到小雪，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敢问说秋天不回来？秋天我觉得不能够走啊，我最喜欢的就是秋天呐、啊。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